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0: 大娘，要是没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爱国拥军促进会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举行，石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月饼专项检查，磁灶镇西环路正式通车，陈代镇仙石村多部门联合整治，引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今年9月19号是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18号上午，晋江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在金井镇围江小学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动，通过升旗仪式、赠书、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增强国防意识。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晋江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向围江小学赠送国防教育及红色主题书籍。随后，全民国防教育日国防知识线上有奖问答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通过线上答题的方式普及国防知识，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进校园，融入日常，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围江小学创办于1920年，曾是823炮战的前沿阵地。
1: 近年来，我们都是高度的重视我们的国防教育，把爱国拥军融入学校的日常德育和教学的日常。通过开展我们少年军校的军事训练、军衔的授衔仪式、组建国旗班等活动，引导我们的孩子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的体魄。
0: 在开学第一课红色故事宣讲环节中，宣讲人员结合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为同学们讲述红色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2: 这些活动让我懂得了国家安全很重要，军人守护着我们的生活，我要学会自律自强，认真学好本领，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国防教育人人有责，强国建设青年有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晋江市将进一步凝聚爱国拥军关心国防的社会共识，为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夯实思想基础，汇聚奋进力量。
3: 为落实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要求，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厚植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家国情怀，9月18号晚，晋江一中池店学校2026年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科普巡展活动在学校行健体育馆众言堂同步开展，让学生沉浸式体验科普盛宴。
0: 本次活动设置三大板块，融合机器人展演、科普剧、科学秀、科普大讲堂、 VR 创新体验等丰富内容，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感悟科学家精神。在行健体育馆，机器人编队表演率先登场，酷炫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呼，科普剧如愿精彩上演，同学们通过演绎、歌唱、讲演科学家故事，回望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潜心攻关的峥嵘岁月。魔法种子科学表演秀，趣味十足的实验轮番上演，奇妙的科学现象点燃在场学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4: 站在台上讲述科学家故事，我既紧张又很自豪。科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会遭到挫折，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我希望把这份精神传递给同学们，遇到学习上的困难，不要退缩，敢于提问，敢于思考，埋下热爱科学的种子。
5: VR 沉浸式体验特别新奇，仿佛近距离接触科学世界，很多书本上的知识直观地展现在眼前。这次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好奇心，今后我想要多阅读科普书籍，主动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妙。
0: 同一时段，众言堂内科普大讲堂如期开讲，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享科学知识与科研故事，带领初二学子走进科学世界，感悟科研工作者爱国奉献、求实创新的精神力量。
6: 整场活动把科技展示、文艺演绎与实践体验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不只听理论，更能看、能演、能动手，真切体会科学家求实创新、坚守奉献的精神。
0: 据了解，
7: 此次科普巡展是学校推进科学教育、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要实践。活动把科学家精神从书本搬到舞台，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融为一体，在少年心中播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种子，激励广大学生树立科技报国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具备科学家潜质的新时代青少年。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进入生产销售旺季。连日来，池田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聚焦月饼生产销售全链条，在辖区开展月饼专项检查，覆盖月饼生产企业与销售商超，切实规范节日食品经营秩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在生产环节，执法人员深入辖区月饼生产企业，重点核查原料进货查验，从业人员操作规范、食品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
8: 从业人员操作规范、食品储存条件等，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针对销售商超，重点核验月饼进货来源、所证所票，严查过度包装等问题。
7: 在销售环节，执法人员走进商超糕点销售点位，重点核验月饼进货来源、所证所票情况，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及来源不明产品。同时对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关要求，核查包装层数、空隙率等，严查过度包装、天价月饼等乱象，推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简约。
8: 我们坚持监管与指导并举，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厉行厉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保障辖区月饼市场安全有序，让市民安心过节。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磁灶镇西环路正式通车，陈代镇仙石村多部门联合整治，引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记者从磁灶镇了解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磁灶镇西环路于近日正式通车，道路沿线居民出行更便捷，企业运输更畅通。
7: 在磁灶镇西环路，记者看到，在交通信号灯的调度下，车辆通行有序。此前需要绕行延泽街的车辆，过往桃美路、双龙路更加便捷。

0: 原本的五岔路口通过渠化改造变成十字路口，西环路沿线村庄的村民感受到了通车后的便利。
1: 西环路开通后是当咱广大村民方便啊，当一个企业的运输方便啊，整体是创了好事。未开通之前，其实咱整体一个跩车辆路，包括人行路，都计着设了，也较无方便了。
0: 据了解，磁灶镇西环路属于磁灶镇四纵五横路网格局中重要的南北向交通要道。该道路平行于沿泽街，起于双龙路大宅红绿灯，经姚琼、大埔等村，与桃美路相交。目前西环路沿线区域已有顺丰、特步、成昌、雅逸、中辉等企业进驻。
2: 两个路口的改造工程是我镇今年重点民生项目，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牵头对接了交通、交警、电力、燃气等部门进行了局部化的改造，总投入约330万元。经过改造，该路口已通行，打通了交通堵点。
0: 近年来，磁灶镇持续推进四纵五横路网建设，不断完善镇域交通环境。除推动西环路正式通车外，下一阶段磁灶镇还将推动镇区四个重要交通节点改造，力争让道路交通成为助推磁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力量。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对利豪现代农业基地排灌低压线路、变压器、抽水泵、大鹏智能浇灌等涉农用电设备逐一体检，现场排查消除用电隐患，以专业服务为乡村特色产业筑牢电力基石。利豪现代农业基地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5年落户齐坑村。眼下，智能温控大棚里辣椒、西红柿正值管护关键期。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顺着喷淋管线查到控温箱，逐项测试浇灌回路和漏电保护装置，确保水雾不断，苗情不误。
3: 重点的一个农场配电线路啊、配电箱啊，还有漏电保护装置的一些设备哦，进行仔细的一个排查线路的老化、接线松动等这个隐患点，还有农业灌溉啊、农耕设备，这一些哦是用电比较频繁，那田间这个环境哦也比较潮湿，啊、用电隐患呢比较隐蔽。我们现场指导工作人员呢做好一些日常的用电自查，还有普及这个安全用电常识，及时消除一些隐患。
0: 从育苗喷淋到冷链保鲜，从大棚温控到研学配套。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以常态化巡检隐患消缺，拖住一个个菜篮子用电场景，为闽南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4: 陈代镇仙石村菜市场阳光路段过去私搭乱建、占道经营、杂物乱堆、车辆乱停放等乱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整洁的路面。80多个摊主在划线区域内经营，道路畅通，环境清爽，市井烟火气也更足了。
5: 此前，仙石村菜市场阳光路段长期存在违规占道搭盖、流动摊点挤占路面、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不仅影响村容环境，造成常态化交通拥堵，还挤占消防通道，阻碍应急通行，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6: 以前就是比较窄了，现在肯定改善的就比较好了，村容村貌就肯定更好了，这样改善就比较好一点。
5: 今年八月初，城管执法局联合新塘街道工作组，会同公安、交警、电力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清障攻坚行动，对菜市场周边各类违规占道搭盖、私设棚亭、占道设施依法拆除清理，清除道路堵点，打通生命通道。
7: 这一件案呢，我是加较好些啊，大家来看到路，安尼整改一下，也加较清气，也加较好些，群众也满意。
5: 陈代镇仙石村在拆的同时，治理更注重疏，引导流动摊点从游击占道转向定点规范，推动引摊入市、引摊引流，既方便周边居民就近消费，又聚拢人气，激活市井烟火，实现市容秩序与民生需求双赢。
4: 十八号上午，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做客晋江广播电台 FM91.4 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紧扣今年爱养。

0: 日主题，普及科学护牙知识。
1: 2026年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全国爱牙日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节目中，徐小杰医生结合临床经验，针对一老一小高发口腔问题，为听众答疑解惑。
2: 今年的爱牙日主要是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原因在于这两部分的群体分别处于口腔健康中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关键节点上。
1: 徐小杰说，口腔问题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儿，而是一条从儿童期延续至老年期的链条。儿童期养成的习惯决定了一生的口腔健康底子，老年期的口腔状况则是前半生累积的结果。
2: 青少年口腔发育的关键期，也是护牙筑基的核心阶段。青少年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有效清洁、科学预防、及时干预三件事。
1: 而对于老年人，正常的牙齿健康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8020原则，即80岁的老人至少保留20颗功能牙。
2: 从专业角度看，老年人老掉牙并非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口腔慢性疾病长期拖延导致的病理性问题。年龄增长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真理性变化，但真正的元凶仍然是牙周病。
1: 徐小杰说，牙周病预防的核心是控制牙菌斑，每天用80刷牙法刷牙2次，并配合牙线清洁牙缝，同时每6到12个月定期洁牙。治疗上，基础治疗包括龈上洁治、洗牙和龈下刮治，以清除牙结石和菌斑。中重度患者可能需要牙周手术，且治疗后需每3到6个月复查维护，防止复发。
2: 结合两个群体的生理特点和疾病谱，核心护牙提示应各有侧重。青少年以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为核心，重在筑根基。老年人以牙周维护、功能保留、全身协同为核心，重在保根能、享安康。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阿宝，阿宝啊，
1: 阿炳哦，哇，真有代志要找你帮忙。阿宝囡仔，敢无糊涂哦？
0: 你啊，清醒呢？
1: 你甲阿燕真细做一大汉，一直像阿燕一样，对咱爱护着伊。伊啊，最听你的话，你着帮我劝劝伊。
0: 出了什么代志啊？
1: 听人说，阿燕又找到当年的送伊雨伞甲雨鞋的金门人。
0: 阿婆啊！阿婆啊，咱都知影阿燕哦，一直袂记迄个金门人。如果代志若是真的，咱应该着替阿燕欢喜啦。
1: 欢喜什么啊？
0: 阿燕这么好的姑娘，应该甲你相爱的人相守一生啊。
1: 我前妻，你糊涂咯。阿燕啊，要怎啊嫁去金门啊？
0: 阿婆啊！回头金门结冤结仇都几十年了，要是王变做灰眉少年的一家人，红的哦，不知有偌好哩啊！
1: 回头金门冤家对头，免伤心哦。
0: 阿婆啊，阿婆啊，连想都马想，要往做什么代志呀？
2: 喂喂，阿炳书记，阿炳书记，陈伯有你的电话。
0: 阿伯啊，
2: 陈伯，你的电话。
3: 老母啊，我的对讲机那找无啊？
1: 职工来咯。
4: 哦，小阿虎啊，你那找对讲机是？
3: 是啊是啊，来了，这。我的对讲机，闽南土海特音，
4: 你的对讲机啊，叫门阿燕。
3: 什么呀？问阿燕、啊，
5: 您厝的阿燕啊，交迄个送你雨伞水鞋的金门后生家，当日夹着水工去啊，伫咧过海淡情。
4: 自古以来啊，淡原来都是细细啊声，因却夹着水工去，翻来翻去，化成了公开的秘密啦。
6: 哦，原来恁计都是咧偷听哦。那好，今仔我就杀定当日的面，搁欠一百。喂喂
7: 喂喂，阿燕啊阿燕啊，听到了听到了。
6: 阿元啊，我想好了，我要嫁当日。
0: 何小心，何小心啊！我拄接到通知，为头村被福建省政府确定为海上民间对台小雅贸易起点，允许爱元金门渔船停靠为头码头进行交易哦。
6: 是真的，头头乌乌得几年咯。
8: 现在政府允许咱公民争夺，交台湾人出生哩。
0: 为头人了不起呀、啊！十几年前，龙马兼并未容，为头人为了文化，冒着风险在海上，甲金门人偷偷追起苗栗。现在哦，政府终于出台了一个政策咯啊！
6: 真的吗，阿平哥？那咱为头甲金门，不就愈来愈亲近咯？
0: 当然咯，你十六岁就嫁到海上，用鱼换倒来台湾人的鱼沙水话。是为头人最后做生意的日子啊！
1: 唔茫搁提迄项代志咯。
5: 阿姐嘛，是怎啊？
3: 阿燕偷偷去找台湾人，伊准备要嫁去金门咩？
4: 伊因家着对讲机，当日伫咧渡海谈情说爱呀。
6: 为头甲金门这三对面呢，拍电话着搁算长途话费。我退对家

0: 我这个面，去客里头啊！
1: 是啊，阿燕，唔通唔通哦！
2: 是啊，阿燕，你着听恁姨妈的话。
3: 恁说的跩，我家都知影。不过，我爱伊，放袂落伊。
4: 是啊，对，迄、那个金门后生家啊，难怪不看到，是真优秀啊！
0: 优秀这个屁！
5: 咱这回头啊，是向金门开放哦。不过金门那边啊，是限制这个，限制那个，要不寄到金门去，无法过哦。
3: 我在外路，注定是规规矩矩，曲曲折折。

0: 为了赚几块银，甲找金门人来阮厝来提亲啊！
1: 是。

0: 人好色，自家有福气，
1: 全天用你，你看叫大山八千岁，啊八千岁。

0: 啊变啊！
1: 对啊，会记得袂？十年前哦，我就跟你说，这是一条好姻缘啦。
0: 老母啊，十年前哦，以前是安尼说啦。
2: 啊，是啊，这姻缘我拖去十年咯，
3: 唔通搁拖咯。

0: 是要来讲阿元甲阿燕来提亲。
1: 哦。
2: 有老母，好多人说好多话，排泄哦，排泄。
0: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问你哦，你怎啊敢娶大陆新妇啊？
3: 哎呦，为了要娶这个新妇，我是下了决心的，天塌下来也无惊。
2: 就是三十多年前哦，你叫我用海里压起来，那个金门的好兄弟哩，
3: 就是我啦。
4: 咦，那无看见阿国啦？
3: 阿国是，咦，那无替阿燕找到因公，就唔能为好。我多谢你天开老祖先娘。做有心的，哎呀，一段好姻缘，也是妈祖娘娘的意思。
4: 妈祖娘娘的意思。
3: 是啊，阮阿元三十多岁了，就是无这姑娘顶意义，我只好跟妈祖进来求签。你说有啥无？签是啥？
5: 也希望回头金门结亲戚哦。
0: 是啊，是好大长了，那这好姻缘，如今嘛早就无拍好了，这姻缘啊就该搁想落去了。
4: 哎、欸，
0: 等到了，搁到了。
5: 是啊是啊，您看人金门人偌有情义嘞，只要无战争，咱会家己点兵心来。炮弹天，
3: 阿平啊，咱海卡人做新娘妈祖，妈祖你娘怎啊说？

唱出来几

0: 砍两个鬼牌呀、啊？
1: 谁夸牌？搞这种砍两鬼嘴的啊？
2: 我砍是拢砍了，唔多也过，十分好势。
3: 哎，恁想要讨回头的查某，全部嫁进门，啊不讨阮跩后生家娶无母吗？
0: 恁这跩钱唔贪钱唔难啊！
4: 好在甲我边我搞嘞，小心欠下
3: 欠下。
5: 因他们刚刚吞家路去紧走
2: 他了哼那是有本事啊就将咱回头变那个对话话干部到时我才将金门的美女看来等您追我
3: 啊你这个臭人啊是真可恶啊我这现在给你一个人看看
1: 听咧怕五人伯算什么本事的啊
3: 都是你机器阿燕去嫁进门的这些话做的查某啊都想要嫁进门了
0: 阿平啊
3: 你是司机啦就无加政治影响无好吗顶面那是问题啦你要怎么交代啊
1: 真乎唔是咧鼓励咱个金门经济交流吗？
3: 但政府并也无鼓励两化通婚啊！
1: 政府也无说袂做咧通婚的俩、啊，有说无？有说无？我就是要认为头成为海峡通婚第一称。
0: 阿平啊，你若是唔替阮做想，无你嘛替你家己想者，吼、哦。你著做做，大物件娶无好。
1: 惊什么啊？搁拍拼几年，但咱回头步入咯。我好娶一个台湾某，讨人看。
3: 搁真假想？
1: 想都嘛想，也罔做什么代志呢？您看，您看，人大头呢，用泉州的土特产，要华人伫海顶，甲金门人做起生意，就日子搁阿怎步入俩？
3: 卖特产，烧中华，哼，臭店。
4: 咱泉州啊，高价都是宝，看恁家己找，啊唔找。
1: 是啊，兄弟人啊，只要咱挺直腰骨，好好打拼，当回头生活不路咯，咱就免惊娶无某，免惊无好日子通过咯。
5: 阿平哥，阿平哥，
4: 哎呀！

0: 兄弟人啊，我咯用这份豪门行艰难事，人伫千辛苦难面前有偌坚强啊！金门人将大片下性采刀，咱也着将咱的炮剑为之保护好，留一盏留端边，变身发展的一位重要资源。
1: 是啊，我俩都说，咱为头连海有天然的条件，伊万一跟咱做一下啊，将咱为头的海上游心做起来。
0: 我说得对啊，海上游心市场真大，邀一金门彩刀甲高粱酒，那嘛可以妙压引进嘛。
1: 阿平哥，再这套路了，我行了。
0: 兄弟人啊，为了各项好日子，趁着年轻，咱着做一命，
2: 对。

0: 阿萨金嘛，现在咱胃头日子不如了，也做金门姑娘都想要嫁到胃头来呀、啊。
1: 司机大姐无急啊，先跟我介绍，先跟我介绍。
2: 你有钱吗？
1: 我无钱啊。
3: 阿燕，
2: 这就是阿燕的金门姑娘。
1: 我好像摆有在那看到伊啊。
2: 阿彩金。变哥，伊就是邓元。
3: 哦，阿彩金某，你好。
4: 阿元，
3: 阿林司机，
4: 你
3: 好，你好，
4: 我终于见到你了。
3: 是啊，咱终于见面了。
2: 阿元，你就阿无说一声，就来了。
3: 我有真多代志，要来甲你说呀。
2: 什么代志？你紧说。
1: 我紧说啊。
3: 阿燕啊。咱的结婚申请已经批准了啊！
1: 好啊！阿大姐，我要娶我。
5: 咱闽南人结婚讲究的是结的成亲，
6: 闽南好才会顺。
2: 哦，闽南就是大好年纪哦。
4: 那闽南说结婚喽、
1: 哦？说结婚，说结婚。
3: 哎，如今大陆改革开放。这位头的生活啊，嘛如来如好咯，有真多金门姑娘啊，都动心咯，托我牵线，想要嫁到这位头来，那，拽啊拽就是因的相片哟。
4: 啊，我啦，阿你等哦，来
1: 。啊，够相片啊，相片让我看一摆，相片让我看一摆了。阿财金啊，兄弟老顶头啊，兄弟老顶头啊！
4: 阿财金啊，我说老这顶哦。
2: 金拿和财头，听到的都是好消息。阿华啊，有啥物喜事？你个说。
3: 姨妈，
2: 哎呀，阿华啦，你是怎啊了？

0: 你还记得十几年前，咱在海上错误的时阵，我曾发誓要推你切人工，今仔我总算切到伊了。
1: 我切到伊了，伊在等我啊！
2: 忙插嘴，听阿阿我说。
0: 这十几年来，我每到一个所在，都伫咧探听员工的消息。前几日，我伫高雄乡的一个养老院，探听到有一位跑车司机，特地到迄搭的回头人，我马上就赶过去，总算探听到这位老人名叫洪水弟。可惜，伊耽误到龙华可以探亲，就过身了。
1: 姨妈，
0: 只留下一张被，被面顶写我两个字，哦。英，还有这35斤，发针。

Thank you.

亲亲，家亲亲。

0: 明仔是你的大喜日子，唔茫去悲伤咯。我上加以准备出击。
1: 阿燕做了一件通天下最大胆的代志，家将冤家变成亲家。
2: 不过阿燕啊，你着搁说厦门香港大湾，才到金门最新鸟。
3: 是啊，这龙顶啊，就着说两日，再带你报家门。
2: 无，我为什么我将最近的家变成最远的家？
1: 对，咱袂准你等爱情去困落哩，我去找一只最大的船，举行一场海上婚礼。
4: 海上婚礼。

0: 听的人啊，又搁见面咯，
1: 又搁见面咯，
0: 恁听啥无？恁呐，阮进门的单元，想要去恁的边做假的仔咯。
1: 阮回头的飞燕，也要搁去恁进门做新娘咯。

做亲人无倒啦。因哪放房车，是要叫因着赶。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糖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4: 咸的鸡较好食咧，因为咸的味素掺较侪。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咧。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嘛，真好料咧。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小盖盖，它差差不多去敲，加嫩，食起来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到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我叫做米粉糕，阿做做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咧食，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4: 米水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盐啊、虾干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6: 烦死了、
4: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觉得有啥细事哦，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咱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吃啊，开始熟熟了。爱吃香鲜，爱吃咸面甜，我爱吃。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4: 吃这种真幸福，好吃，
7: 好吃。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这个你也喜欢？
12: 都不如你。
7: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9: 请稍等。
12: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笑波，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为深入推进闽南方言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激发晋江青少年儿童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热爱，积极营造闽南方言文化环境氛围，助力晋江市打造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晋江市教育局、晋江

0: 市文体旅局、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本次活动。那咱们活动前期呢，面向全市开启的作品征集和线上的初选，全市有百余所的传习点、幼儿园、中小学积极参与，踊跃报送作品。那经过评审团队的严格筛选，最终选出闽南童谣幼儿组18个、闽南童谣小学组18个、闽南讲古小学组20个以及闽南讲古中学组4个，共59个作品登上本次线下展演的舞台。那今天我们首先迎来的是闽南童谣幼儿组的展演。幼儿组的孩子们把古早的习俗、晋江风光、优良家风编进朗朗上口的童谣里，用最天真纯粹的童声诉说属于咱们晋江人的闽南乡愁。好了，在今天正式比赛开始之前，请让我为大家隆重介绍担任本次评审工作的评委老师，他们是
1: 王建设，华侨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教授；尤春成，泉州南音乐团原团长，泉州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丁聪辉，泉州市艺术馆馆长，泉州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研究馆员；翁菲菲，泉州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陈其昌，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一级演员。
0: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本次闽南童谣幼儿组的比赛规则。
1: 每组选手按号数上台展示才艺，时长不超过6分钟。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内容主题、闽南语语言表达、舞台表现、节目整体编排等方面对作品进行综合性评分。评分采用100%，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3位评委的平均分为选手的最后得分，保留小数点后3位有效。
0: 首先有请今天1号展演的作品《蓝粗狼的泥刀》，来，掌声有请。

0: 头就问去福建一下，欣赏他的说福建是来高雄，我想要时阵去看的。
1: 是啊，太好了！林太公阿哥伫个时阵，自己想说去高雄的代志，阿公的心愿就可能好些。

公讲说，就来给你说，不管你所在家都很为着你，我要给你开门子，好开心，转就呼，蓝木瓦，欧洲明星香，在西地道。

百刀。

你好紧的来哟、哦！闽南童谣是咱厝珍贵的非遗文化，今仔咱予大家表演两段，好势哩，好势。

朋友，大家

几杯了，叮叮咚咚，都是真好听哦。

中一首《阿有趣味的诗》，唱的啊，家神太妈阿姑阿姑一岁寄来一张批，写时阵一个拍折，本来要寄两年太妈装修的钱，都给关灯高价，一栋无装修了厝就是。

0: 是是啊是啊，因头妈念的乌啾啾的楼，就是一栋无装修的吊钟楼。
1: 你是啊。

0: 是我阿公的家乡，欢喜的所在啊。
1: 真讲变大真大，湖南讲价无啥长路，但是湖南阿哥是往届的湖南。

0: 感谢所有小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孩子们年纪虽然小，但一口地道闽南话朗朗上口，将童谣曲调唱得韵味十足，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闽南语文化的独特魅力。关注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欢乐侨乡栏目，我们将带给大家更多活动的精彩内容。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

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这次多亏了齐峰了，还专门把我送回来。辛苦你了，
1: 应该的，李教授。
2: 大伯，真的，你真得注意，这以后可不能乱吃药，就更不能乱涂药啊。
3: 我这也是有病乱求医，着急的赶回来。
1: 人家徐医生可说了啊，您这药还得按时吃，不能太劳累，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
3: 哎，李老师，您这次啊，得好好养养了。
1: 没事儿，很快就好了，大家不用担心。什么不用担心？那脚伤得好好养。
0: 嗯，姐，这次我替你监督大伯。
1: 不用，这次我要亲自监督。嗯，
4: 老大来了，
1: 烫吗？

0: 今天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李老师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我的责任。他在巴马拉的生活、健康和安全，都是我的职责，应该的。
0: 又归到你的工作上去。
1: 也不光是因为工作，你和李老师都是我的朋友。你呢？辞职以后有什么打算？
0: 你这么问是出于工作呀，还是朋友关系啊？
1: 看你怎么想。
0: 我爸在这边，我也不放心，我先留下来陪陪他，也算是散散心、帮帮忙吧。
1: 嗯。

0: 反正你在巴马拉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
1: 白眼狼，都是白眼狼。哎呀，行了，啊，这个段木玉菇啊，说起来简单，但实操啊，他没那么容易。我就不信那菇农还能都跟他跑了。你还真就得信，还真都跟他跑了。而且他们那边的规模已经形成了，
2: 蘑菇都已经长出来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边彻底就没有学员了。
3: 没人学倒不打紧，但是他这么做，是破坏了巴马拉的植被。
4: 我们最后啊，非但没帮到人家，还间接的把人家生态给搞坏了。
5: 爸，资料是他偷的，您没必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那全世界那么多人都用段木玉菇，多他一个也不算多。
6: 老是搞菌草，搞20多年，就是为了用草来代替木头，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忍的。
7: 这件事儿啊，我要一管到底。
8: 换一个角度想，我觉得林达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反思。
4: 反思啊！难不成还是我们做错了？
7: 是。
4: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我们这里上课，都跑去跟林达干了？就是因为林达那边有现成的收益。我们要推广菌草玉菇，就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菇农和当地政府都受惠的多赢道路，懂不懂？
5: 这点我不同意啊！我们来这里搞菌草，绝不是为了钱。
4: 当然不是为了钱，但是没有钱，我们做什么都寸步难行。
7: 我们首先得证明我们自己是可以赚得到钱的，大家才会来跟着我们干。我们可以不为资本服务，但是可以让资本为我们服务。
3: 这是两回事儿，志伟。我们菌草团队是来扶贫的，那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
9: 我没有说让您去破坏环境，我也没有说让您去段木玉菇。我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找到一条挣钱的路子。
3: 这个事儿不说了。 林达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引起的，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0: Who are you people? What do you want? This is our Binsen tribe sacred ground. Who allow you to be here?
1: We are all workers here to come and call wounds.
0: Who is your boss? Kill them all!
1: I'll tell you everything! I'll tell you everything!
2: 大肆伐木绝不是好事儿。琳达那个人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
3: 大伯，维桑他们带着一群人来了。哎，维桑，everybody，come down，come down，come down，come down，come down，come down，没事，你没事，你没事，你没事，你没事。哎，维桑酋长，Chief维桑，如果你是来做客的
4: ，If you come to visit us，
3: 我们非常欢迎。
4: It's our pleasure。
0: I'm here to take revenge.
5: 他说他是来报仇的。
0: You thought you could just chop off our sacred trees and freely walk away?
5: We didn't do it.
0: I don't believe you. I have proof.
6: 他说他有证据。
0: The loggers said they were hired by Chinese mushroom grower.
7: 是有一个种蘑菇的中国人。他说有个中国人把他们圣树给砍了。
3: 那
8: 肯定不是我们呀。
3: 韦桑先生，吉夫韦桑，我是种蘑菇的中国人，但是我们种蘑菇不用木材。
8: That is not us.
3: 所以不可能砍你们的树。
8: We don't need filling operation.
3: 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生产线。
8: We can show you our production line.
0: There's no need. I know you seek revenge, as I've caught you before.
5: No. Not us. It's Linda.
8: Yeah.
0: Linda?
5: Yeah. Yes.
0: The owner of the Chinese store?
5: Yes.
8: Yes.
3: 韦桑先生，我正要去找他。
8: Professor Li will go find Linda.
3: 劝他不要做这样的事儿。
8: Don't do it.
3: 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想法。
8: We hope he can change his mind.
9: 哎呦，李教授，这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你盼着我回来呢？我盼着你回来，担任我们林达农产品公司的技术顾问。哎，合同我都给你拟好了，你一分钱不用出，分10%。您呢是这个技术权威。 在这儿也有威望，老百姓都愿意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合作呀，一定是啊。
10: 我这次来就是劝你收手的。
9: 不是李教授，你要是要跟我说什么生态啊、什么水土啊，这就打住啊！因为之前政委龙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扶贫的吗？啊？
3: 我这个方法成本低，见效快，能挣钱，啊，这不矛盾啊。退一万步说，你说这个断木与孤这老法子了，破坏生态。但是咱这是在巴马拉，它不是在中国，对吧？咱砍的又不是中国的树，你操那心干什么呀？砍谁的树都不行啊，李老板，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都是人，我们到这里来扶贫。 就是想要帮助巴马拉人民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如果按照你的那些说法，只要赚着钱就行了。那和那些土壤年前到这里掠夺自然资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殖民者有什么区别啊？嗯。啊，自己赚到钱了，留下满目疮痍，一拍屁股走了，这行吗？这种苦啊，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受过，但是现在不是100多年以前了，我们有新的技术啊。
9: 有机会帮助巴马拉人民走出一条既能靠劳动赚钱又能够保护生态环境的路，为什么不走呢？李教授，您呢格局大，这我比不了，我就是一小商人。你们这些大人物呢，关心生态，我们小老百姓只关心生计，我们得生活，是吧？这样，这合同呢，你拿回去再看看啊，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都答应，好吧？
11: 巴马拉的森林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林达这口气，我是真咽不下去。
12: 别说你了，我都想找他算账去。
11: 要不这样，干脆把林达那个预估基地给砸算了。
12: 哎，这靠武力，咱们似乎也打不过人家呀。再说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
2: 那咱得动动脑子。
4: Hey guys, have a rest. Put it here, and we have a lunch first. It's been a long day of work. Well, come with me.
2: 玛莎只给我们争取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得抓紧，走。
6: 反正我们不允许。
7: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啊？这一波一波还排着队来啊！我告诉你，郑伟龙啊，这个我必须得干下去，我还要扩大生产。你看合同我都签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6: 我能把你怎么着？我给你拼了！我今天我
7: 别动手啊！快，
6: 军哥站在一个肩上啊！军哥，我今天不打了，
7: 是不是？
9: 哎呀，壮子，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哼，
3: 你们两个大学生都想不出办法来，我这个脑子能想出这个招就不错了。
9: 那待会儿把这东西扔哪儿啊？
3: 就扔上次那地主家地里去，扔他们家地里的东西很难拿。
9: 快！不要了！
1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Go。
1: 你们怎么回事？哎呦，你怎么回事啊？我，
2: 啊 ，What's going on？
3: Goddamn city, our tools.
4: Yes, yes.
2: 行啊，你们啊，
5: 他联合行动，双管齐下，跟我这玩上战术了是吧？
2: 行，你们等着瞧啊，这事儿没完。
6: 你，一会儿见啊，伟龙哥。
7: 哎，
8: Chief.
9: Oh, Mr. Joe, are you there?
8: Yeah, I'm good. Here, it seems like I heard about the Junsao team and Linda. So can I?
9: Okay, fine. Under Bamala law, if Linda files a complaint, the punishment for robbery can range from 3 to 10 years in the prison.Along with a fine.
8: I got it, but Junsao team has a ver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mission, and this incident seems to be a misunderstanding.
9: I totally got it, and I also have immense respect for you, Mr. Lin Jingdao team. But here is the deal. We will drop the cases if you can convince Linda.
8: Sure.
5: 和解？凭什么呀？那我这伤怎么算？
10: 他偷我那斧子锯子怎么算？
11: 东西不都追回来了吗？
5: 追回来就行啊，就任由他们这么搞破坏啊？
11: 那您还有理了？您的技术是怎么来的？您心里清楚。现在最多算是一报还一报，扯平了。李教授，
12: 林老板，年轻人火气大，动手是不对的，这次是我们的错。我代表他们给你道个歉。
5: 哟，别，李教授，你看你这没必要啊。其实我啊，
12: 另外啊，我还要说一句，你在巴马拉的森林里乱砍滥伐，其实罪过呀比他们大10000倍。
5: 哼，我是踏踏实实做生意，我怎么就罪过了呀？
13: 林老板，咱们中国人讲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一句话叫“公道自在人心”。您自己好好品品吧。
12: 走，
13: 走吧。
11: 你慢点。
14: 云姐。
15: 老师。
14: 大伯。
12: 唉，想一想，真是后悔带他们出来。
13: 爸，您别这么说，他们也是一时气愤。
12: 要不是事出有因呢，我现在就拿拐棍去捅他。什么也别说了，等着警察局处分吧，大不了我一个人去中岛。
15: 老师，对不起。
12: 你一天到晚的就会给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不想听这个。
14: 大伯，我知道错了。
12: 你想一想，我为什么带你过来？啊，好好想一想。
14: 您别说他们两个了，都怪我，我出的主意。
12: 中华，你不是想要当技术专家吗？这是技术专家干出来的事儿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动机、情绪、目的我都清楚，我也能理解。但是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孩子，我得要把你们完完整整的带回去。我们到这里来是做菌草的。如果有一件事理由再充分，对菌草没有好处，我们就不能做。
11: 都给您道歉了，还不行啊？
5: 他们这叫道歉吗？啊，这个给一天早上打2巴掌。
11: 林老板，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希望中国人之间的争端不要在当地引起不良影响。当然，您愿意起诉，是您的自由。
5: 我当然得起诉了，啊，我这打不能白挨，对不对？我得让他们坐牢，要不这打白挨了。
11: 刚才这些话，我是于公。

0: 于公，还有于私啊！于私，我要不是个外交人员，我可能也会像魏忠哥一样，在您右脸也留个红脸蛋。您说您这是干嘛呀？我以前把您看作是走出来的中国商人，我从心里面佩服您，尊重您。结果您现在因为钱不择手段，去偷窃技术，还破坏森林，这种行为令人作呕。 您有没有想过，黎教授他们大可以因为您偷窃重要技术资料，去警察局告您？为什么不这么做？还不都是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一直在和您好好谈，好好和解。结果您看您，咄咄逼人，非要弄个鱼死网破。您想想看啊，如果黎教授真的去警察局告您，那在整个华人圈。
1: 都会知道您偷窃中国人自己的技术，您还有名誉吗？还有谁看得起您呢？
2: 行，张秘书，这面子我给你，我可以不起诉，啊，但是我得申请禁制令，啊，他们不能靠近我，也不能靠近我的蘑菇基地。
0: 行，我去帮您申请。您可答应了啊？既然您答应了，我去通知警察局。
2: 行，你自己去吧，我懒得见他。
1: 你没事吧，老舅？倒霉了，赶上这么几头倔驴。这以前见面都兴高采烈的，这以后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见面了。哎，见什么面是不见了。小高，他们要再敢来啊，你就报警。
2: 好，
1: 林达，老舅，老舅，你们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有禁制令啊，禁止你们靠近。
3: 你们要靠近我，我就报警了。
4: 小高，你举证，举证。各位不是都说好不见面了吗？
3: 我们老师说了，在任何情况下，打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以后不打你了，
4: 但是我们鄙视你。
3: 神经病啊！搞精神攻击是不是？
0: 你怎么来了？啊，我爸让我来拿书。刚好，我帮你去找了一些关于巴马拉法律法规还有政治经济的一些书，不够我再去找。
5: 够。
0: 李老师的事情，我能做的有限，也只能帮你们找找这些参考资料。理解。
5: 希望我爸看完这些能知难而退吧。什么意思？
0: 你不支持他去解决？
5: 当然支持啊，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依靠正常的渠道根本就解决不了。再说了，他们并不违法违规，甚至因为经济效益好，部落上的人都会支持他。就算我爸要尽力去阻止，也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
0: 那咱们就不解决了。
5: 我们。
0: 另辟蹊径，再想办法。那你们有什么想法？你帮我去接一下
5: Nora 吧。
6: 哎呀，可算是要回家了。虽然在新加坡我很开心，我学的也很充实，但是还是特别开心要回来了。 然后谢谢你们过来接我，
0: 不用这么。
6: 你们怎么了？
0: 没什么，我们就是有点累了。

0: 把森林全部都砍光了，没有人阻止他吗？我爸爸也没有阻止，
1: 但是没有成功。你父亲认为巴马拉的树是取之不尽的，但是如果这个做法延续下去，10年、几十年，甚至说100年，巴马拉可能真的没有森林了。

0: 环境破坏带来的切肤之痛啊！康斌，老师，我在外面遇见他们，见他们受伤了，把他们带回来了。啊，受伤了？哎，喝点，还有什么？哎，好好好，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呦，六小，
0: 走走走走走，
3: 我给你倒水去。
0: 小雨果，你没事吧？
2: 我检查过了。
3: 诺亚，你呢？快来快来，坐下坐下。
4: 给我。
5: 快把医药箱拿来。
6: 来了来了。
2: 法医，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我们和范某供人。
7: 对抗，被他们干回来了。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看着树一棵棵的倒下来。
2: 别灰心，别灰心啊！
8: 没事，大伯，我来吧。
9: 暴力只会带来暴力，解决不了最终的问题。你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8: 可是我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 但现在画画有什么用？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诺亚。薇薇安，你到底想出了什么办法？
9: 为了给你讲清楚啊，我还给你打印了几张照片。照片？嗯，你看看。这张照片叫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受害者。
10: Wait, are you going to the wrong way?
3: No, this is the right way. If we go down that route, it'll be much faster.

0: 老崔，这雨下了够大的。是啊，这么下下去，这谁都不太友好。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Go go go！把这活都盖好了，咱们蘑菇活盖上，这都盖好了，这个蘑菇临时临时我就没法卖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齐峰啊，瞎这么大雨，你怎么来了？
2: 哎，坐坐坐，
1: 李教授，东边山上山洪爆发了，林达跟玉姑基地就在这个区域，咱们使馆让我赶紧过去看一眼。我担心你们，所以先来看看。
2: 我们这边没事，你要是过去，你注意安全。
1: 伟龙，你和我去，跟齐峰一起看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3: 哎，老师，您别忘了，林达申请的禁止令，我们靠近他的郡国棚就是办法。
4: 快点啊！哎呀，你们俩快快快快，老师，
5: 老师，快跑！
6: 洪水来了！
7: 洪水来了，老师！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晋江市第14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
1: 晋江市市直机关应急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结业式举行，
0: 晋江市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成果推介会举行，
1: 以官促学强整改，陈代镇开展清障强机提能整改示范点位现场观摩活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8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第14届委员会第17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定于2026年9月21号在晋江市区召开，会期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选举产生晋江市出席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本次全会等额圈选晋江市出席中国共产党泉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的工作方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的决议等有关事项。
1: 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市应急局共同举办的晋江市市直机关应急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经过5天紧张充实的学习，圆满完成各项培训任务。18号下午，晋江市市直机关应急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结业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0: 现场，班长汇报班级学习情况，各培训小组选派代表依次上台汇报学习成果，与会领导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希望全体学员以本次培训为新的起点，把学到的安全理念、专业知识和实战本领带回到各自岗位上，做到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在本职工作中持续锤炼过硬本领，不断提升安全监管与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为晋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据了解，此次培训共有来自各市直单位的56名分管领导及优秀年轻干部参加，培训采用专题讲座加现场观摩加实操实训加桌面推演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了省市资深专家和知名高校学者面对面授课。培训内容既安排了心法解读、舆情应对、风险预控等理论辅导，也设置了标准化园区观摩、器材实操演练以及复合型突发事件桌面推演。18号上午，科技赶集日，晋江市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成果推介会在三创园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举行。
1: 在晋江市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牵线搭桥下，活动邀请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带来低碳生物基高吸水性树脂、功能性纺织品技术、绿色纺织技术等纺织协辅科技前沿成果的分享，涵盖面料、助剂、工艺等众多细分领域。
2: 当初在研究这个纺织的技术那边，我们都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从原材料的一些开发，或者是从产品的染色的后整理的不同的类型的新型材料的，我们都有做不同的研究。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都是一整条的供应链去看的。就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好的机会，跟晋江的一些企业去做一些交流。
1: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是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是香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该机构在集成电路、金融科技、生命科学等方面都培育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创人才团队。此次晋江市科技赶集日活动，香港应科院聚焦纺织协辅材料和工艺创新，带来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科技新品和研究成果进行对接转化，精准破解我市企业转型升级无方向无技术的痛点。
3: 刚才柯博士介绍的这个生物电缆的这个染料其实刚好我就在用但我现在用的是另一家公司的产品目前来讲的话颜色方面也刚好还需要丰富，刚好他们这一边的那个我看了有5-6个颜色，甚至这个颜色还可以做一些调整，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可以突破的点。
1: 据了解，香港应科院团队也是首次走进晋江，此次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委人才办、市工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主办，晋江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晋江市湾区创意创新创造中心、晋江市技术经理人协会承办。 安踏、利朗、七匹狼、寻星、向星等产业链上企业人员纷纷参会。
3: 一个是他们不来，可能我们就不知道；第二个他来，拉近了距离。我们这样面对面交流，哦，那肯定对他们的技术、对他们的产品理解会更深刻。
4: 晋江是一个鞋服业就是很火爆的一个地方，也希望我们香港的技术可以在晋江可以好好的不同企业啊、不同品牌可以用得上，比方说可持续啊、低碳啊、环保这一块需求是挺大的。我们的技术因为正好也刚刚好对接到嘛，也觉得应该可以后续有很多大家合作的空间和机遇。
1: 本次推介会既畅通了产学研用对接渠道，也深化了晋江与深圳的跨区域科创协作。下一步，晋江市科技赶集日平台将继续密切与各科创飞地协作，将各地优秀科研成果和产业人才引入晋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赋能我市产业提质升级。日前，罗山街道文渊路和和平南路交叉路口 U 型带行区正式完工投入使用，困扰周边居民许久的交通拥堵与安全隐患得到有效缓解。18号上午，记者在文渊路与和平南路交叉路口看到 U 型带行区已建设完成，各类交通标识基本布设到位，机动车辆依照标线指示有序驶入带行区等候信号灯通行。
5: 我们在这边增加了这个 U 型的这个带行区域，然后增加了人行的通道斑马线，也借鉴了其他地方的一个创新的做法，采用这个对角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就方便这个非机动车道能够从这个和平南路进入到这个丰北路。
1: 据了解，文渊路与和平南路交叉路口东侧为断头路，改造前该路口存在电动车、机动车逆行进入丰北路，车辆等候信号灯的带行区域不足等问题，早晚高峰交通拥堵突出，安全隐患大，交通事故多发。对此，罗山街道将该路口优化改造纳入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联合交警等多方研究协调，利用文渊路对面和平南路边的空地实施和平南路下浦路口优化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约8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增设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带行通道，完善交通安全设施，迁移绿化等。
5: 那从今年的7月份启动改造到现在9月份，基本上这个都改造完成了。改造完之后，这边增加了这个带行空间。那么从这个和平南路要左拐进入这个文渊路的这个地方，我空间就大大的增加。这边可以差不多可以停10辆左右的这个车辆，那就大大缓解这边拥堵的现象。
6: 通过这次微改造，我们看到这个路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的改善了下浦路口的通行状况。接下来提醒广大居民要按照交通标志标线通行。
1: 下一步，罗山街道将联合交警部门持续做好路口后续管护工作，进一步完善交通标识标线及交通安全设施，强化早晚高峰交通疏导，广泛征集周边居民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路口通行条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
0: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宇图服饰主动开展厂区安全专项整改，补齐消防安全短板，规范厂区功能布局。凭借过硬的安全管理水平，公司在外贸验厂中获得外商认可，实现安全与效益双向提升。
1: 17号上午，在位于金井的宇图服饰公司，记者看到整改后的厂区布局规范有序，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此前企业仓储生产区域混设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依托

0: 镇村两级常态化安全巡查与精准指导，企业科学规划厂区功能分区，消除布局乱象。
1: 原先我们仓库是在五楼的，和车间放在一起的，现在我们把仓库放在了一楼，然后三楼和四楼本身是两层车间，然后我们现在整合在了四楼一层，三楼只是作为验收的区域，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每一层每个区域是分开的。
0: 针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企业迅速落实整改举措，第一时间拆除厂区全部防盗窗，彻底打通逃生通道，同时对标安全标准，全面升级配齐消防硬件设备，全方位筑牢厂区消防安全防线。
1: 我们现在每一层楼有三个消防栓，然后有10到20个不等的灭火器，防毒面具每层配备了5个，包括缓降器，然后那个强光手电，所有的全部按照上级要求全部配备齐了。
0: 服饰行业属于人员密集型产业，生产物料多为易燃品，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员工生命安全，也是外贸客户验厂的核心考核指标之一。经过一轮全面整改，厂区安全条件得到实质性改善，也为企业争取到更多外贸订单。眼下即便是传统外贸淡季，公司订单量依旧稳步增长。
1: 经过这次整改的话，我们在客人那方面得到的反馈也比较好，客人也觉得我们的整个的生产环境会比较规范，进一步让我们的生产订单增多，这一方面对我们工厂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0: 王一新表示，安全生产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核心保障，接下来公司将常态化做好消防管理，以安全促生产，以规范迎市场。
2: 18号上午，陈岱镇开展清障强机提能整改示范点位现场观摩活动，充分发挥示范点位引领带动作用，规范企业隐患整改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纵深推进清障强机提能专项行动。
0: 现场，陈岱镇各城建制工作组组长和整改点位安全负责人60多人实地观摩了方角村荣顺公司、岸兜村茂达公司、韩岱村宏达园区分租厂房隐患整改情况。观摩中，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各点位隐患排查清单、问题症结、整改措施、整改进度及长效管理方案，直观展示隐患清零、厂区规范提升、消防设施提档、通道清障拓容等整改成效。观摩人员边走边看边学边议，认真对照示范点位整改标准，详细记录整改细节，主动交流厂区隐患治理、日常安全管控、分租厂房规范化管理等工作经验，精准掌握标准化整改流程和实操规范。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观摩以典型引路，以样板促提升，有效破解了部分企业点位不会改、改不标准、改不彻底的问题，将认真学习借鉴示范点位的好经验、好做法，对标找差，举一反三，回去以后加快推进各自点位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下一步，陈岱镇将以此次观摩活动为契机，持续放大示范点位辐射效应，常态化开展滚动排查、精准整改、常态巡查，从严从细抓好分租厂房、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安全管控，不断提升全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3: 近期，龙湖工作组结合清障强机提能专项行动，对陈岱镇海尾村开展道路交通综合整治，通过部门联动、划定经营标线等方式，引导摊贩规范经营，缓解道路通行压力。
0: 海尾村95南路周边整治路段全长1公里，商户较为密集。此前，静态设施占道、摊贩动态经营及车辆乱停现象较为突出，一度造成早晚高峰交通拥堵。其中500米重点路段仅能容纳单车通行，严重影响消防通道畅通。
4: 我们是龙湖专班组嘛，我们是和交警、派出所和他们村干部到现场来这个踏勘，然后根据这个这边的实际情况， 就是对接这道路两侧进行这个界限划分嘛。这边是黄色区域外哈，我们是划分成这个行车通道，那个蓝线以内就是划分成这个摊点经营区域这样子。
0: 划线定界后，原先占道摊贩基本规范至线内经营，该路段目前已实现双车道通行，早晚高峰时段车辆通行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5: 我们现在这个路整改的哈很整齐，你看做生意呢一排一排的很方便，你看两边小车都没有了，原来村里小车很多，现在都没有了。
0: 整治期间，海尾村也积极引入社会力量，探索村民自我管理。
6: 我们这个划线工程主要是由乡贤出资的，我们将这些门前的规范经营和门前三包写入了我们的村规民约，然后使让群众们进行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
0: 下一步，龙湖工作组将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同时探索建立日常保洁和设施维护的保障机制，以巩固整治成效，遏制问题回潮。

0: 作为海内外乡贤捐建项目，龙湖镇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一号楼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中，项目有望年底竣工验收，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据了解，龙湖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项目占地面积3081平方米，其中一号楼占地435平方米，规划建设7层楼，建筑面积3066平方米，总投资约702万元。
2: 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一号楼目前正进行室内外装修，外墙工程预计国庆前可完工落架，室内正在进行粉刷、铺装等工程，预计12月底可进行竣工验收。
1: 项目建成后，将作为集文化宣传、体育健身、文明实践、群众意识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进一步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在距离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一号楼不远处，甘饼村侨乡馆也正在建设中。这里原是20世纪70年代吕飞华侨捐款建设的绳政小学，是一栋2层石头房建筑，因闲置多年出现坍塌。
2: 侨乡馆建成后，可成为华侨寻根忆旧的乡愁驿站，联络乡情的交流平台，助力家乡发展的侨务窗口和传承侨史文化的教育阵地。
1: 据了解，甘饼村由吕港、吕飞乡亲约1000人，海内外乡亲始终心系家乡发展，积极反哺桑梓。2024年，在海内外乡亲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下，甘饼村乡村振兴促进会正式成立，收到善款850多万元。据了解，甘饼村文体活动中心及侨乡馆的建设得到甘饼村乡村振兴促进会的支持，既回应了村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凝聚起海内外乡亲共建美丽家乡、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来看下一条。
3: 18号上午，新塘街道工会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塘街道总工会第3届委员会、第3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张国前当选街道总工会主席，下阶段新塘街道总工会将紧紧围绕新塘新小镇建设中心任务，团结动员全街道广大职工投身“155”建设实践，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忠实履行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聚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主线，持续增强基层工会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激发基层工会组织活力，坚持服务大局、服务企业、服务职工，切实提升工会组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塘街道工会工作新局面。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阿晨，阿晨，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嗯，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山本阁下，黄梦龙在南洋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1: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0: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入峰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1: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0: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1: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0: 见笑。山本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1: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啊，我相信宁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0: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1: 宁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一事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嗯，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好，对了，宁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臣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队旅行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吧？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里舞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0: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啊！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里舞给用光了。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2: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吴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0: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0: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0: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你跟他说，你爷爷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往前进，好吧？
4: 好的，谢谢毛子。
3: 哎，没事。好，
5: 阿庚，
3: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5: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3: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
3: 嗯，
5: 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
3: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5: 阿妈和我说的。
3: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3: 啊，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3: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阿四啊，他到南洋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呐。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7: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8: 大勇和革命，就凭大勇和革命。
3: 基本写好了
2: 啊，辛苦，谢谢，
3: 走，慢走，慢走啊，好，
2: 回头。
6: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3: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3: 滴血验亲？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爱国拥军促进会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举行，石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月饼专项检查，磁灶镇西环路正式通车，陈代镇仙石村多部门联合整治，引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今年9月19号是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18号上午，晋江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在金井镇围江小学开展全。

0: 民国防教育活动，通过升旗仪式、赠书、红色故事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增强国防意识。
1: 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晋江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向围江小学赠送国防教育及红色主题书籍。随后，全民国防教育日国防知识线上有奖问答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通过线上答题的方式普及国防知识，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进校园，融入日常，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围江小学创办于1920年，曾是八二三炮战的前沿阵地。
2: 历来我们都是高度的重视我们的国防教育，把爱国拥军融入学校的日常德育和教学的日常。通过开展我们少年军校的军事训练、军衔的授衔仪式、组建国旗班等活动，引导我们的孩子厚植爱国情怀，锻炼强健的体魄。
1: 在开学第一课红色故事宣讲环节中，宣讲人员结合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为同学们讲述红色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3: 这些活动让我懂得了国家安全很重要，军人守护着我们的生活，我要学会自律自强，认真学好本领，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国防教育人人有责，强国建设亲临有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晋江市将进一步凝聚爱国拥军关心国防的社会共识，为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夯实思想基础，汇聚奋进力量。
0: 为落实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要求，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厚植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家国情怀，9月18号晚，晋江一中池店学校2026年科学家精神进校园科普巡展活动在学校行健体育馆众言堂同步开展，让学生沉浸式体验科普盛宴。
1: 本次活动设置三大板块，融合机器人展演、科普剧、科学秀、科普大讲堂、VR 创新体验等丰富内容，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感悟科学家精神。在行健体育馆，机器人编队表演率先登场，酷炫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呼，科普剧如愿精彩上演，同学们通过演绎、歌唱、讲演科学家故事，回望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潜心攻关的峥嵘岁月，魔法种子科学表演秀，趣味十足的实验轮番上演，奇妙的科学现象点燃在场学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
4: 站在台上讲述科学家故事，我既紧张又很自豪。科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会遭到挫折，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我希望把这份精神传递给同学们，遇到学习上的困难不要退缩，敢于提问，敢于思考，埋下热爱科学的种子。
5: VR 沉浸式体验特别新奇，仿佛近距离接触科学世界，很多书本上的知识直观地展现在眼前。这次活动激发了我对科学的好奇心，今后我想要多阅读科普书籍，主动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妙。
1: 同一时段，众言堂内科普大讲堂如期开讲，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享科学知识与科研故事，带领初二学子走进科学世界，感悟科研工作者爱国奉献、求实创新的精神力量。
6: 整场活动把科技展示、文艺演绎与实践体验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不只听理论，更能看、能演、能动手，真切体会科学家求实创新、坚守奉献的精神。
1: 据了解，此次科普巡展是学校推进科学教育、探索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重要实践。活动把科学家精神从书本搬到舞台，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融为一体，在少年心中播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种子，激励广大学生树立科技报国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具备科学家潜质的新时代青少年。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进入生产销售旺季。连日来，池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聚焦月饼生产销售全链条，在辖区开展月饼专项检查，覆盖月饼生产企业与销售商超，切实规范节日食品经营制。

0: 序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在生产环节，执法人员深入辖区月饼生产企业，重点核查原料进货查验、从业人员操作规范、食品储存条件等关键环节。
2: 从业人员操作规范、食品储存条件等，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针对销售商超，重点核验月饼进货来源、所证所票、严查过度包装等问题。
1: 在销售环节，执法人员走进商超、糕点销售点位，重点核验月饼进货来源、所证所票情况，严查三无、过期变质及来源不明产品，同时对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相关要求，核查包装层数、空隙率等，严查过度包装、天价月饼等乱象，推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简约。
2: 我们坚持监管与指导并举，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厉行厉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力度，保障辖区月饼市场安全有序，让市民安心过节。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磁灶镇西环路正式通车，陈代镇仙石村多部门联合整治，引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记者从磁灶镇了解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磁灶镇西环路于近日正式通车，道路沿线居民出行更便捷，企业运输更畅通。
1: 在磁灶镇西环路，记者看到，在交通信号灯的调度下，车辆通行有序。此前需要绕行沿泽街的车辆，过往桃美路、双龙路更加便捷。原本的五叉路口通过渠化改造变成十字路口，西环路沿线村庄的村民感受到了通车后的便利。
3: 西环路开通后，是等咱广大村民方便啊，等一下企业的运输方便啊，整体是通了好些。未开通之前，其实咱整体一下跩车辆路、包含人行路都计着塞了，也较无方便了。
1: 据了解，磁灶镇西环路属于磁灶镇四纵五横路网格局中重要的南北向交通要道。该道路平行于沿泽街，起于双龙路大宅红绿灯，经姚琼、大埔等村，与桃美路相交。目前西环路沿线区域已有顺丰、特步、成昌、雅逸、中辉等企业进驻。
4: 两个路口的改造工程是我镇今年重点民生项目，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牵头对接了交通、交警、电力、燃气等部门进行了局部化的改造，总投入约330万元。经过改造，该路口已通行，打通了交通堵点。
1: 近年来，磁灶镇持续推进四纵五横路网建设，不断完善镇域交通环境。除推动西环路正式通车外，下一阶段磁灶镇还将推动镇区四个重要交通节点改造，力争让道路交通成为助推磁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力量。
0: 近日，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对利豪现代农业基地排灌低压线路、变压器、抽水泵、大鹏智能浇灌等涉农用电设备逐一体检，现场排查消除用电隐患，以专业服务为乡村特色产业筑牢电力基石。
1: 利豪现代农业基地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5年落户弃坑村。眼下，智能温控大棚里辣椒、西红柿正值管护关键期。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顺着喷淋管线查到控温箱，逐项测试浇灌回路和漏电保护装置，确保水雾不断，苗情不误。
5: 重点的一个农场配电线路啊、配电箱啊，还有漏电保护装置的一些设备哦，进行仔细的一个排查线路的老化、接线松动等这个隐患点，还有农业灌溉啊、农耕设备，这一些哦是用电比较频繁，那田间这个环境哦也比较潮湿，啊、用电隐患呢比较隐蔽。我们现场指导工作人员呢做好一些日常的用电自查，还有普及这个安全用电常识，及时消除一些隐患。
1: 从育苗喷淋到冷链保鲜，从大棚温控到研学配套， 国网建江市供电公司以常态化巡检、隐患消缺，拖住一个个菜篮子用电场景，为闽南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陈代镇仙石村菜市场阳光路段过去私搭乱建、占道经营、杂物乱堆、车辆乱停放等乱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整洁的路面。80多个摊主在划线区域内经营，道路畅通，环境清爽，市井烟火气也更足了。
6: 此前，仙石村菜市场阳光路段长期存在违规占道搭盖、流动摊点挤占路面、车辆随意停放等问题，不仅影响村容环境，造成常态化交通拥堵，还挤占消防通道，阻碍应急通行，存在明显安全隐患。
7: 以前就是比较窄了，现在肯定改善的就比较好了，村容村貌就肯定更好了，这样改善就比较好一点。
6: 今年八月初，城管执法局联合新塘街道工作组，会同公安、交警、电力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清障攻坚行动，对菜市场周边各类违规占道搭盖、私设棚亭、占道设施依法拆除清理，清除道路堵点，打通生命通道。
8: 这一件案呢，我是加较好些啊，大家来看到路，安尼整改一下，也加较清气，也加较好些，群众也满意。
6: 陈代镇仙石村在拆的同时，治理更注重疏，引导流动摊点从游击占道转向定点规范，推动引摊入市、引摊引流，既方便周边居民就近消费，又聚拢人气，激活市井烟火，实现市容秩序与民生需求双赢。
0: 18号上午，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做客晋江广播电台 FM91.4 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紧扣今年爱牙日主题，普及科学护牙知识。
1: 2026年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全国爱牙日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节目中，徐小杰医生结合临床经验，针对一老一小高发口腔问题，为听众答疑解惑。
4: 今年的爱牙日主要是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原因在于这两部分的群体分别处于口腔健康中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关键节点上。
1: 徐小杰说，口腔问题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儿，而是一条从儿童期延续至老年期的链条。儿童期养成的习惯决定了一生的口腔健康底子，老年期的口腔状况则是前半生累积的结果。
4: 青少年口腔发育的关键期也是护牙筑基的核心阶段，青少年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有效清洁、科学预防、及时干预三件事。
1: 而对于老年人正常的牙齿健康标准，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8020原则，即80岁的老人至少保留20颗功能牙。
4: 从专业角度看，老年人老掉牙并非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口腔慢性疾病长期拖延导致的病理性问题。年龄增长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真龄性变化，但真正的元凶仍然是牙周病。
1: 徐小杰说，牙周病预防的核心是控制牙菌斑，每天用80刷牙法刷牙2次，并配合牙线清洁牙缝，同时每6到12个月定期洁牙。治疗上，基础治疗包括龈上洁治、洗牙和龈下刮治，以清除牙结石和菌斑。中重度患者可能需要牙周手术，且治疗后需每3到6个月复查维护，防止复发。
4: 结合两个群体的生理特点和疾病谱，核心护牙提示应各有侧重。青少年以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为核心，重在筑根基；老年人以牙周维护、功能保留、全身协同为核心，重在保根能、享安康。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在晋江的宴席上有一道菜，满月要吃，过生日要吃，就连为海外华侨接风也一定要上它，这就是捞面线。
1: 晋江上新了。
0: 捞面线，捞面线，很多人会以为不就是面线从水里或者汤里捞起来吗？哎，这里藏着个小误区。

0: 闽南人这个捞子哦，其实是拌。啊
1: 我知道你很想了解，但先别急，咱们先搞定配菜这一步。先下三层肉，慢慢煸炒，煸出金黄油脂，放入虾仁提鲜，再加入包菜丝、胡萝卜丝。
0: 现在哦，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我们又加一些好一点的海鲜。以前大部分都是家里呢剩的一些东西加进去，各地方的饮食文化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有加一些菜，丰富一下它口感。
1: 做捞面线，面线是灵魂，用的是粗手工面线，这种面线韧性十足，久煮不糊，不容易坨。还有一个老规矩，面线绝对不能折断，要整把下锅。
0: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镇江我们本地手工面线，在闽南基本上是做生日，所以说面线是不能断，就是寓意的长寿，长长久久。
1: 面线自带盐分，一定要开水快速烫一遍，去掉多余咸味。接着放进鸡汤焖煮两三分钟，煮到七分熟就够。重头戏来了，捞面线的捞不是面线从汤里捞出来，而是把面线和配菜充分翻拌在一起。这个来回搅动兜拢食材的动作看着像是在捞东西，捞面线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
2: 明白，
0: 面线一下去我们就轻轻的搅动，面线它才不会断，拌得让它吸入汤汁。
1: 铺上闽南人超爱的红葱头，再淋上鸡油拌几下，香气瞬间拉满。出锅之后还要铺上金灿灿的鸡蛋丝和香酥的油炸花生，要是遇上生日宴这种喜庆场合，还要沿着碗边摆上一圈鹌鹑蛋，讨个圆满吉祥的好彩头。
0: 闽南嘛，就是不管你岁数多大，只要父母亲在，你在过生日的时候都会给你煮一碗面线。以前是煮面线汤，宴席现在都改成这样干的，比较适合大家的吃，一起分享过硕的这种喜宴。
3: 那新年喜在喜肯定得加爱吧？
4: 好，就我们每次早上都会吃面线嘛，也是父母对我们的一种爱。
1: 这细细长长的面线几乎串起晋江人完整的一生，孩子满月要吃面线，祈求平安长大，每一年生日老人做寿，他是寿面，寓意长寿顺遂。
5: 我们结婚最艰难的时阵，我去做人客，主人咧招待人客，就煮一碗米线，再掺麦阿侪面头、香鸡蛋咯、土豆咯，真好吃。
1: 在晋江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脱草鞋。晋江人早年出洋谋生，多穿草鞋奔波，由此归来一碗捞面线，寓意洗去一路劳苦，故土亲情永不断。一碗简简单单的捞面线，装的不只是味道，更是晋江人藏在烟火里满满的小心愿，丝丝绵长，岁岁平安。
6: 这样阿妈的八里不是问题了，
7: 晋江上新了。
1: 晋江庞大的咸饭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8: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我想说较清俏的咯， 较红的，这个上锅这个上重要，咱就上锅较大蕊的，较芳。

0: 红啊。阿雄哥，咱就用我上水蕊的，因为咱种我是结规蕊螺枝的啊，你得较水蕊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1: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0: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1: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0: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油一丝仔猪油咧，也会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1: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0: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1: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0: 上早，暂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较青膏烂咯。河洛若空少无，即个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食，是加正好食咧。
1: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0: 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一个单开始单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宽你咧，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烤，愈拉愈烤去啊。
1: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食，我好食，有嚼劲哦，啊，食了感觉口感好些。
3: 我特意从观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
1: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0: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投资大大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1: 在阿发的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馈赠佳品。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0: 这油饭哦，配料在较丰盛啊，要等人吃，人就说爱较好看嘞咯。
1: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4: 买家鸡毛，
5: 买家鸡毛啊！将个收音机和耳机，好，就开下一只。
4: 今仔我买家鸡咯，
5: 就是下晡三点啦，天光无啦。
4: 今仔只我拢就买家鸡咯吧。
5: 啊，今仔有咯。
6: 晋江上新了。
1: 晋江人

0: 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户镇的马焦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焦羹还是妥妥的台语限定美食。
1: 那买家己好一半就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面啊，经过速冻了后，我买家袂出滴了，退出来袂合适了，也有暗味，也有鲜度也袂够。
0: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焦昌。刚开渔捕捞上岸的马焦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焦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1: 这边加我的加梅加了，对我的土著了，对我的花白加了，加梅加我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闪亮啦。买家己要做起来，就是绝对上贴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0: 很多人以为马焦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1: 鱼片的这做五年啊，加班的买家己，咱就是食着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0: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1: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嘞拉嘞，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度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0: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1: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啦，再落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0: 一碗地道深户马焦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焦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湾马焦羹，翁某吃的都相争，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焦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露该有的样子。
2: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仔要出嫁，就会晓这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0: 当地人吃马焦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晶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3: 你一来下就较袂歹，较果冻的，加加加一段青毛人来吃。
4: 七千二吃，我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吃这个。
0: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3点到6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2: 每晚一般都是去做跩水咯，啊，这个一晚无三点，大家都要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0: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焦羹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5: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 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莫非他只是一时冲动，他们受人蛊惑的，中间一定有误会，他肯定是被骗了，你知道吗？
1: 好了，我相信江总办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丁总工，全城通缉，这样曹莫非在滨州就待不下去了，你能不能多为莫非想想？
1: 如果他真做错了，就应该为此负责。
2: 总工，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1: 我是帮理部帮亲。你们俩记着，在警察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前，不许在公司内部议论此事。回去上班吧。江总办，我看您也受伤了，去医务室包扎一下吧。
3: 丁总工。
4: 江玉晨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他被曹莫非刺了一刀，怎么样？好像并不大碍。这个曹莫非
5: 怎么不把江玉晨给捅死呢？
4: 老板，之前您让我一直盯着他，现在又判他死，是怎么回事？
5: 这个畜生把华鑫上会抵押给银行了。
4: 什么？那老板岂不是一无所有了？
5: 我何止是一无所有啊？我快成个乞丐了！我。
4: 怎么办？他从小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他怎么过呀？我
5: 总在这等也不是办法，得想办法把华鑫捎回给夺回来。
4: 我再去放药试试。
5: 江玉晨已经起了疑心，也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
4: 那我就叫道上的兄弟跟我一起。
5: 记住。
6: 华鑫商会是江玉晨的，绝对不能透露出去，否则莫会失去威信，颜面扫地的。对了，在滨州，除了大帅，就属日本人的势力最大了。
5: 江玉晨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不会帮我的。
7: 朱老板，这位木村雄先生求见。
8: 江玉晨，江玉晨，你听我说啊！哎，
7: 对不起，对不起，你听我说呀、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怎么这么卑鄙啊你？卑鄙什么了？我做了什么卑鄙的事儿了？
8: 哎，你真的要对曹莫非赶尽杀绝吗？现在除了警察，连监察发也在派人搜捕他，他的处境真的很危险。
7: 他杀人了，就要承担杀人的后果。
8: 只要你同意和解，搜捕令自然就撤销了呀。
7: 他杀的是我，我凭什么撤销搜捕令啊？
8: 他那是为父报仇心切，误会你了。哎，你不会真的谋害了董事长吧？
7: 有毛病！干什么？
8: 你要是不答应撤销。

0: 搜捕令，我就盯着你不放。
1: 你姑娘家家啊，盯着我一男人不放，你这有点不太要脸吧？
0: 我不管，我就不要脸。
1: 好，那你就跟着啊，你就在我车里面一直跟着啊，在车里面好好坐着。

0: 冒昧的请祝老板前来一叙，没别的意思，这是想交个朋友，还请祝老板不要见外了。哪里哪里，能得到高天先生的特邀，祝某受宠若惊啊！<笑>来，
1: 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清酒，祝老板尝尝，看看与中国酒。
0: 有什么不同？嗯，芳香可口，只是颇有后劲儿啊。哦，<笑>朱老板果真是品酒的行家呀！啊，哪里哪里。<笑> 高天先生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品酒吧？咱们先品好酒，再谈合作。合作？我一个小小的生意人，怎么能入得了高天先生的法眼呢？
1: 周先生赤手空拳。
0: 为江家挣下了这么大一笔产业，怎么会是小小商人呢？您怎么知道这华新商会是江家的？我们大日本帝国最擅长的就是搜集情报，怎么会漏掉著名的华新商会？
1: 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可瞒的了。华新商会马上就要抵押出去了，
0: 奋斗一生，却落个一无所有。朱老板，甘心吗？
1: 不甘心又能怎样？
0: 没有办法。如果朱老板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
1: 也就不会坐在这儿跟我喝酒了。高天先生，要是能帮我把华新商会保住，我愿意和贵洋行合作。
0: 只要陆老板能与我们高天洋行合作，我不但能保住华新商会，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笔大大的生意。 让你的产业再翻10倍，太好了！但愿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2: 江少爷呀，布置的挺像样啊！啊，怎么样，曹莫非抓着了吗？啊，
3: 现在还没抓着，不过我已经在城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保证他曹莫非就算长了翅膀，他也飞不出去。<笑>
2: 你办事啊，我还是很放心的啊。弟兄们都辛苦了，回头这烟钱酒钱的都算我账上，回头到方圆找我报销。
4: 哎呀，
5: 江少爷，这是体恤弟兄们呐，不打扰您办事儿，请。
4: 你说这事情啊，就没法弄了呀。
6: 我也没办法呀。
4: 杨会长，尹老板，找我。来来来来，快坐下。丁总工啊，你来的正好，我有要事和你商量。
6: 是曹墨菲的事儿吧？嗨，我们刚刚准备重选董事长，这日本人就来了这一手。是啊，如今曹墨菲成了通缉犯，这重选董事长的事儿就成了泡影。这质子，这是太狡猾了。
7: 这一次啊，是日本人登报挑拨在先，
1: 江玉晨劝诱在后，
0: 曹莫非还是年轻，脑子一热上当了。
2: 保住我们滨州铁路公司是当前最要紧的事儿。
3: 对，
2: 这曹少爷他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吗？
1: 我觉得曹莫非是心理上无法接受，曹莫金可是他的亲大哥呀，面对面的冲突起来，他这心里过不去呀。
3: 我们不能坐视日本人的势力渗透进来，不然的话很快日资就会全面控制公司。
1: 是啊，日资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向高田洋行贷款的计划，幸好江雨辰没有答应。
2: 可是这个江雨辰现在立场并不明朗，我们不能全指望他，要想阻止之子还得另想办法呀。
1: 哦，对了，二位，
0: 向省长曾经向我提过，他正在考虑帮助我们滨州铁路公司解决资金问题，
1: 但是他现在需要时间，我们目前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我在想只能从技术方面着手。
0: 有了。

0: 曹墨菲，你怎么在他车里啊？哦，你们俩串通好的呀？
1: 戏不演真实了，要不然怎么能够瞒过去呢？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滨州日报放出的消息，分明是冲着重选董事长来的。
1: 好了，我来讲吧。事情是这样的。
3: 行了，打几下得了啊！要出人命怎么办？
4: 你能不能冷静点啊？啊，非要闹个你死我活吗？
3: 曹墨菲，咱俩现在啊，都把家伙事放下。如果你真想杀我，能不能杀我之前听听我说几句？我数一二三，咱俩同时放手行吗？一、二、三。你也算是个聪明人，你好好想一想，冷静下来。这个消息为什么早不出晚不出，偏偏要董事会重新选举的时候出来？目的是什么？
5: 让你我反目成仇，让你靠着曹墨清才能留在滨州铁路公司。
4: 对呀，知子这手玩的是多漂亮！
5: 只要曹墨清落选，知子肯定马上蹬了他。
4: 知子的背后是高铁。假设知子失败了，高铁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公司。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咱俩在这打打杀杀，非要你杀死我，现在是想办法我们要继续修路。所以咱们要将计就计。
5: 你想玩什么鬼花样？
6: 你父亲的验尸报告我从许坤那拿到了，日本人是幕后黑手，可是指使阎老虎绑架。

按照报告上的结论，谁获利最大，谁最有嫌疑。难怪记者的矛头都指向你。

0: 是我每天除了忙贷款，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恨不得把我自己家的花，这财产是吧，全都当了，对吧？
1: 那看来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在阎老虎那里。
0: 对，如果你现在能去老虎寨，伺机接近阎老虎，你就能探听到事实的真相。
1: 你不会故意骗我去阎老虎那儿送死吧？
2: 哎呀，
3: 哎，你看啊，你现在在公司呢，知子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找机会把你除掉。可是如果你去了老虎寨呢？第一，避其锋芒；第二呢，查出事实的真相；第三，你还能顺带的测量一下老虎寨，一举三得。
1: 行，我再信你一次，就这么办。
3: 放心，我让小福子接应你。
1: 嗯。我寻仇刺杀你，你让警察全程通缉我，我只好奔向梁山。
3: 等会儿。藏在我车里，我送你出城啊！

0: 太危险了！你别听江玉晨瞎出主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付出代价，怎么能得到真相呢？潘涛，替我跟丁叔叔，不要生我的气。
1: 你不跟丁总共商量就自己决定了，他一定会生气的。再说了，你妈要怎么办？他会为你担心的。
0: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帮我照顾好我妈行吗？我这次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潘涛，我希望你能答应我，别再疏远我了，好吗？
2: 可是美云，美云跟我只是同事、朋友，我们之间没有其他的情感，请你相信我。
0: 潘涛，我知道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原因。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去之。”这句话。
1: 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可以告诉你，我曹墨菲现在不怕死，但唯一怕的，就是怕你离开我。墨菲，自从那天游行。 你从检查手里救下我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里就一直有你。可是我也知道，你出身好，有才华，性情好，你的婚姻一定是要门当户对的，所以我也没敢多想。加上美云又告诉我，没有你她不行。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趁早死心。
0: 桃子，别再说了。你应该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别再离开我了，行吗？嗯。

0: 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以外，你现在是我信任的唯一一个人。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1: 既然你决定的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的去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我会帮你找。

0: 我们要照顾好妈妈的。我怎么听说曹鲁飞出事了？嗨，这小子自作主张，为了查找出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就想了一个歪招，跑到老虎寨去落草了。这也太冒险了！初生牛犊不怕虎，总觉得自己特别能。
1: 你就没劝劝他吗？他知道我不会同意，这次啊，干脆来了一个先斩后奏。这也太鲁莽了，一点不考虑后果。
0: 没办法，这孩子的脾气跟曹董事长一样倔。他一个人在老虎寨，
1: 没人照应，凶多吉少啊。我相信，他自会有分寸的。
0: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愿吧。哦，对了，曹董事长的验尸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最后那一枪狙杀十之八九是日本方面的特情人员干的。这个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曹莫非，我怕他脑子一热，又会去找日本人拼命。
1: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强占了胶东半岛，南满铁路成立了关东军，到处搜集情报、囤积物资、测绘地形，对于兵种也是以各种民间的方式渗透。这一次刺杀曹董事长，足见他们的嚣张气焰。是啊，
0: 大帅这一次。 没有满足日本人对宾夕铁路路权的要求，日本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刺杀曹董事长只是一个警告，现在侄子已经渗透进了滨州铁路公司，下面他们可能还有更多的阴谋。很有可能啊，新疆的背叛了革命，引起了国共决裂。
1: 现在各方军阀割据，根本无力对付远在东北的日本势力。如果潘先生接到了命令，不知该如何选择。都是并肩作战的手足兄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
0: 为了夺权。 他们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潘先生，你也要小心呐。
2: 丁总工，
1: 潘唐，他怎么来了？

0: 李先生，谢谢你陪我走一趟。
1: 别客气，应该的。
0: 李先生，您能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吗？
1: 可以，没问题。
2: 伯母，潘小姐，莫非怎么那么冲动啊？行刺伤人可是大罪呀，可怎么办啊？
0: 伯母，你别着急，我有莫非的消息。
2: 你有他的消息？他在哪儿啊？
0: 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怕您着急，让我跟您说一声。
2: 我能不着急吗？莫非现在怎么样了呀？天气冷了，他衣服带够了没有啊？莫非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伯母，莫非一切安好，你就放心吧。有消息的话，我再告诉你，你别担心好吗？
3: 好，好，谢谢你啊，潘桃。
0: 回吧。
3: 你一定告诉我啊。

0: 压个球。
1: 先生，
2: 报纸上说是你杀了我爹，
3: 知道这事儿啊？那你还有心情在这赌博？
2: 有人借酒消愁，我是借赌消愁。
3: 曹家大少爷消愁这个方式挺别出心裁嘛。
2: 是不是你杀了我爹？我不在乎，我也不关心，反正我爹也看不上我，我也当不上董事长，更不会娶上之子。
3: 是吗？你这心还挺大的。
2: 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我过得比别人好。
3: 哎呀，还真有点刘禅乐不思蜀啊，全无心肝的意思。
2: 我今天手气特别好，不跟你扯。
4: 来，
3: 曹家怎么能收买你这样的混蛋王八蛋呢？
5: 看起来你的心情很好，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6: 我和莫非和好了。
5: 是吗？啊，太好了太好了。说实话，前段时间总看你愁眉苦脸的，还真挺为你担心的。
6: 可是美云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说没有莫非他会死的，我也答应了把莫非让给他，现在我又瞒着他和莫非和好了，我这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他。
5: 潘导，你很善良，但你要明白，即便是好朋友，在爱情面前都是平等的。曹莫非同样拥有选择终身伴侣的权利，但由于你的退出，你们俩都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幸福。
6: 可我这样会不会太自私了？
5: 我的傻孩子，爱情本身就是排他的，自私的。你和曹莫非是真心相爱，而他呢，是单相思。他为了一己私欲，用道德绑架你，逼着你离开曹莫非，既伤害了你这个好朋友，又不顾曹莫非的感受，这才是最自私的。
6: 李先生，谢谢你，你很会安慰人。
5: 是吗？行啊，如果你愿意，就把我当成你的父亲。有什么想不开的，随时找我。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6: 我上次回家，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看了看，我发现，你真的很像我父亲。
5: 是吗？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拜访他，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
6: 他在我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们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也许他早就去世了，也许他在异地他乡的也有别的家庭。
5: 难道你本性善良？我想你的父亲一定也是重情重义的人。
6: 不管怎样，希望他都能好好的。
5: 会的，你的父亲一定无时无刻都在惦记着你们。相信我的话，他一定。
6: 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来。

0: 气。
1: 哎，妈，大晚上你干嘛呢？
2: 你最近是怎么回事？怎么天天半夜三更的往外跑？
1: 妈，江玉晨不是在找贷款吗？我是他秘书，肯定得陪着应酬啊，你说是吧？你又想多了。
2: 我告诉你，离江玉晨那个家伙远一点，他们有钱人脾气都大，犯不着跟他一块挨累。
1: 是，我妈说的都对。哎，妈，咱一家三口那合影呢？你找出来我看看呗。
2: 干嘛？怎么突然想起要看照片？
1: 我认识一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他第一眼吧，就感觉特像我爸。
2: 净胡说八道。
1: 妈，我是说我看到他，我就想我爹了。
2: 你看看，像吗？
1: 像。哎妈，真的像，就是我认识的那人吧，比这老点儿，戴眼镜儿。
2: 我看你呀，是想你爸想疯了。哎，妈，早点睡觉。
1: 妈。

0: 曹少爷上山当土匪，嘿嘿，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大当家的，别来无恙。
1: 曹少爷到老虎寨有何贵干呢？我是来投奔你。
0: 曹少爷好好的阔少爷不当，却要上山当胡子。我现在滨州城是待不下去了，除了当胡子，我也无路可走。哦，
1: 说来听听。江雨辰害死了我爹，还把我大哥夺走了全部的家产。我要去找他报仇，不料行刺失败，反而成了警察局的通缉犯。滨州城我待不下去了。
0: 我只能学林冲上山来了。哎呀，曹少爷是个读书人，到我老虎寨，我是求之不得。不过这件事儿，我还要和弟兄们商量商量。大迷糊，
2: 在。
3: 现在曹少爷到后面去休息。好嘞，那就麻烦大当家的了。大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
0: 谅他也不敢撒谎。
3: 正好我要进城找孙富贵收货款，我顺便打探一下。
4: 为什么要用俄制宽轨距建设滨西铁路？你们开会讨论滨西铁路事宜，却没有一个人通知我。你们还把董事长放在眼里吗？
5: 智子小姐自己也知道。

0: 自己不懂技术，那么有关技术方面的会议也就没必要参加了，是吧？我反对使用俄制宽轨距，应该使用1067毫米窄轨距。
1: 那是日制轨。
0: 东北铁路现在都是这个标志，滨西铁路建成之后，势必要和南满铁路接轨。我请问各位。
1: 你们坚持用俄制的宽轨距，将后来会惹麻烦的。
2: 我想请问之子小姐，滨西铁路是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筹款自建的独立铁路，为什么要和日本人的南满铁路接轨？
0: 各位，你们是慈善家还是政治家？居然说出如此狭隘的话！一条孤立的铁路。
1: 能有什么凌驾之？
2: 滨西铁路必须由中国人独立的运营管理，不与日本的铁路接轨。至于采用什么样的轨距，就不劳阁下你操心了。
0: 我是董事长秘书，授权处理公司的各项事宜，
1: 我有否决权。
2: 之子小姐，公司规定。
3: 只要有1/3的董事通过提议，董事长也无权否决。正好，各位董事都在，那我们就举手表决一下，同意采用俄制宽轨距的，请举手。
4: 我同意。
5: 我同意。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2: 江总办，您呢？都9:1了，我什么我呀？我没什么意见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跟苏俄铁路公司关系很熟，而且已经和他们接触上，他们同意以3折的价格卖给我们旧的铁轨，包含整数，这样完全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的成本呐。
13: 这可太好了，苏俄产品的质量是有保证的，而且他们的天气情况比我们东北更寒冷、更恶劣。

这些苏俄人呢，现在已经到了滨州了，我会尽快和他们联系。

1: 但是，这个资金费用方面，就得有请江总办多多费心了。嗨，你说我这个总办当的啊，凡是到基金的问题，就要麻烦我，我都想跳江了。哎，我跟你说个稀奇事儿啊。
2: 曹墨菲真，曹墨菲上老虎寨了。曹墨菲到老虎寨了。哎，我说，请啥？怎么抓不着他呢？哎，
3: 他自杀，江玉成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江玉成说的，肯定错不了。这，哎，二等的，大当家是不是？
3: 有意留的，
1: 那就是大当家对他可好了。这下可麻烦了。这老虎寨人多嘴杂呀，那个事儿要万一泄露下去，让他要知道了是我找你们绑架了曹定邦，他肯定会找我报仇啊。那这事儿就大了，我反正不怕，我有大当家的，你危险了。

0: 这是1000块大洋，把曹墨菲给我杀了，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000。这是给我的，那也不敢干，在大当家的眼皮底下杀人，那不是找死吗？万一要是被大当家的发现，那就是三刀六，动透心凉。这不能干。
1: 二当家，你现在在老虎寨算二当家的吧？
0: 那是必须的，那现在曹墨菲去了，可要发生变化了。你想，曹墨菲出身富贵家人，他会写字，会算账，这大当家的要启用他，你这二掌柜的，你就要悬了。
1: 那不能，我跟了大当家的多少年了，在大当家，
0: 你认识字吗？
1: 不认识啊。
0: 你会写吗？
1: 你会算账吗？
0: 不会啊，就是啊，那曹墨菲他不一样啊，那，所以说你现在就得杀，
1: 是，
0: 那就3000块大洋，我这1000我先收着，事成之后再给2000。你太狠了吧，
1: 一点也不狠。
0: 你是一句话，那我就得去拼命啊！再说了，他曹墨菲是你的仇人，又不是我的仇人，你杀不杀他，我真不着急。糊涂不丈夫，3000就3000，事成追2000，但是必须得给我保密，不能泄露出去。
1: 哎，你放心，我肯定泄露出去。
0: 哎，啊，
1: 我肯定不泄露出去。
2: 你要杀尹凤翔，他居然向苏俄买铁轨，按俄制进铁路，必须杀一儆百。难道不是因为他对你的轻蔑和不敬吗？
1: 高廷君，你居然怀疑我的专业性？
2: 杀了他也好，这一来可以阻止他们与苏俄交易，二来可以立威，任何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 都是这个下场。穆特军，
3: 嗨，通知祝少轩，我们的合作开始了。嗨，
4: 这边，
3: 任总好。各位同仁，打扰一下啊，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矿业银行的袁经理，来，我们公司视察工作，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5: 大家好，
3: 行了，继续工作吧。潘导，
4: 你给袁经理简单的介绍一下。
5: 袁经理你好，
3: 你好，
5: 请。我们这里是绘图室，我们在野外勘测的所有地形数据都在这里，有绘图员整理成地图。
3: 这边是草绘，这边是拷贝，这边是我们整理好的最后完整的地图。这边，任经理，怎么样？看着还算满意吗？
6: 滨州铁路公司承建了好几条铁路，可见你们的实力，我是非常满意。
3: 只要您放心，满意就行。
7: 袁经理慢走。
8: 哎，郑总，这位绘图员小姐是专业的。
9: 这位潘涛小姐不但是专业的绘图员，而且呢还参加过野外的实地测绘，
8: 是吗？哎，袁经理啊，你看，醉香楼那边我都安排好了，咱们边说边聊，好不好？江东北，我对野外测绘方面的趣事啊很感兴趣，要不潘涛小姐也一起来吧？
9: 这个不太合适吧？
8: 哎，人多热闹嘛。再说了。
5: 酒桌上有一位美女
8: 相伴，也容易活跃气氛，是吗？袁经理是这样。袁经理，您是来谈贷款的相关事宜吧？是。野外测绘的趋势很多，我们饭桌上慢慢聊。好，
5: 请。
8: 干嘛呀？没看出来他对你不怀好意吗？
5: 不是有你在吗？
8: 给我找吗？

0: 梁经理，感谢您呢，能够亲自到我们滨州视察我们铁路公司。啊，我们今天晚上呢也是略表一下地主之谊，希望您能吃得开心。
1: 我呀，喝不了酒，一喝酒呢就难受。这样，我以茶代酒，敬您一个，好不好？
2: 好，
0: 哎，谢谢您，来来来，哎，
1: 来来，
0: 来
1: 来，乡亲们，
0: 哎。
1: 今天视察了你们铁路公司，那可真是实力雄厚啊！
0: 谢谢，
1: 我会好好考虑这个贷款合同，争取咱们能够合作。
0: 太好了，那我也期待着跟袁经理能够再次的合作，好不好？来，我再敬您一杯啊！
1: 好，
0: 来。

0: 没事，你呢？你没事，我就没事，啊！我扶你起来。这是怎么了，袁经理？我们那一位董事在签合同回来的路上。
1: 不幸出事了，
2: 叶老板临终前还暂时死亡无合同。
3: 江总办，明天你们到同福旅馆找我，咱们签贷款合同。
1: 袁经理，感谢你在危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
3: 贵公子有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股东。
4: 可见企业的强大，明天恭候江总办大驾光临。明天准时到，好，走。江雨辰，哎呀，本来呀，我觉得没事儿，可能我。
3: 我想着怕你受伤的时候，结果气浪有点猛了。那我送你去医院吧。
4: 不用去医院，我估计某爹是肺脉震着了。家里面签书有特效的药，回去吃上签书的药啊，就没事了。
3: 那你还能走回去吗？没走啊！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我们俩还在现场呢，让日本人发现咱们还在现场，命不能没了。
4: 那走吧，我可能需要你扶我。哦，
3: 等会儿，合同。那我去拿。走吧。
4: 谢谢你啊。

0: 小，一三五九点小，八点小，二二一五点小，小。小，
1: 闪子有问题。
2: 走，曹少爷，
1: 你让开！
3: 这是怎么了，曹少爷？
4: 连开十四把小，这绝对有鬼。
3: 赌场还有连开二十四把小，愿赌服输啊！别娘们唧唧的，让人瞧不起。
4: 我今天在你们这输了十几万，
2: 还有输100多万的呢。
3: 十几万算得了什么呀？
4: 你放屁！
5: 怎么了？怎么吵吵闹闹的？
3: 谭爷，
1: 谭爷，
3: 曹大少爷输钱了不认账。
4: 我身家都快输没了。
5: 胜败乃兵家常事，曹大少爷又何必那么在意呢？
6: 没钱我借你，签个字儿就行。
4: 真的？赶紧拿来呀！谭爷，利息不要太高啊。
5: 曹大少爷是老顾客，只收他三分利。哎，以后曹少爷要是缺钱，就记在我账上，只要他玩得高兴就行。
4: 好人，
5: 玩去吧。
4: 来呀！
3: 真是扶不起的阿斗。
5: 就是有这样的阿斗，赌场才能挣钱。
7: 确认到底啊！来，
8: 江玉泉，马上就到了啊，再坚持一会儿。哎呦，慢点，慢点。
9: 少爷，你这是怎么了？
8: 他受伤了。啊，
9: 这怎么还受伤了呢？啊，春暖呢？快出来，扶少爷进去。
8: 少爷，少爷，这是怎么了？
10: 没事。
8: 马上啊。
10: 走。
8: 慢点。
11: 夜已深，风萧瑟。惜别伤离，方寸断。钱叔，
12: 啊，那个少爷的意思啊，天太晚了，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你就住在府上吧。
8: 可是我不回家，我妈会担心的。
12: 看这少爷他也受伤了，你这不也不放心吗？就住下吧，啊。

0: 是啊，少爷啊！少爷受的是什么伤？像是爆炸冲击形成的内伤。钱叔，啊，
1: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0: 少爷，你可别忘了，当年打仗的时候，我是医护兵，什么样的内伤啊、外伤啊，我都见过。那就是说。
1: 爆炸的时候，少爷是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别人，还吐血了。
2: 哎哎哎，春暖，你少爷我没死呢，怎么的？你这是盼着我死是吧？
3: 赶紧的，去给潘桃把房间收拾出来。
0: 我不去，少爷，你就说你受伤，是不是就是为了救那个潘桃，对不对？
4: 春暖，别乱猜了，去。
2: 把东院的上房收拾出来。
5: 钱叔，那间房是留给金大小姐的。
2: 傻孩子，你几时见过金大小姐来咱府上住过呀？啊，去吧，听我的没错，把上房收拾出来，别让少爷着急啊！快去吧，快去吧！啊，钱叔，
5: 啊，来来来来来，
2: 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么安排？ 安排的特别好，
5: 对呀。我告诉你，我跟潘桃，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同事关系啊。
2: 我说少爷，我可没说什么呀，你急着解释什么呀？哦，明白了。我看呀，你这是做贼心虚。
5: 我错是。
6: 休息，我先走了啊！我回来，王守宁，明天准时叫我起床。我们明天一早上有正事要跟人签约去。哎，这
7: 事儿靠谱，我忘不了。好好休息啊！哎，
8: 任经理，
7: 任经理，
9: 兄弟们，
7: 哟，手怎么受伤了？
6: 昨天晚上喝多了，需要苹果的时候，需要到了。好，行，没关系，咱们说一下合同的事儿吧。
7: 是这样，江老板，我昨晚呀整整考虑了一宿，咱们就这样签合同是草率了点。您等我几天，我回去和韩长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
9: 任经理，是什么让您决定临时改变了主意？
7: 不不不，这是规定。 按规定，我必须和韩长商量的。
6: 哎，可是，好，既然是规定，那就按规定办。我呢，就静候您的好消息。
7: 好嘞，
6: 那我先告辞了。
7: 行，慢走。

0: 求求你了，我都按照您的吩咐做了，求求您放过我。这里分明有问题，为什么不让我问清楚啊？
1: 你没发现他那手指头从这齐齐的割断的吗？
0: 削苹果能把手指头给削断了？我都不信。
1: 是啊，那是一把快刀，一下子把手指头唰就砍掉了。谁这么狠啊？
2: 是啊，谁这么狠啊？马上滚回凤剑去，不准。

0: 你们江宇辰，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想着滨州做生意，没有高田洋行的批准，就是走私。
1: 是，我马上过，这辈子再不踏入滨州。

0: 江逸晨，黑龙会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都这样了，这叫井水不犯河水？
0: 没有高天君的允许，任何外来银行业务都不能插入滨州，这个是给他一点教训。想赶尽杀绝，算上之前尹老板那条命，再加上今天这小半根手指头。
1: 我也想给你们一点教训。任何胆敢给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江少爷，你也还是掂量掂量吧。嗯。哎呀，都叫我大少爷，我这江大少爷，还真想掂量掂量。

0: 你是不是要杀死李信吗？啊！干什么呢？
1: 这事还早，有警察，走！
0: 明天我得好好教训你。
1: 行了行了，没事了。啊！我说滨州银行为什么不给贷款，都是这高铁那搞的鬼。现在丰田矿业银行的贷款也泡汤了。
0: 这是逼着你去向高田银行贷款。50年的铁路使用权换这个贷款，打死我也不同意。
1: 尹老板用生命换来的购买合同，如果一个月之内交不出钱的话，就自动作废，连定金都退不回来。
0: 你怎么知道这合同呢？
1: 擦血迹的时候无意中看到的。
0: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 就算是我倾家荡产，我也心甘情愿，一定不会让尹老板这合同就这么泡汤了。哎，怎么了？走啊！
1: 没想到你还有热血豪情的一面吗？
0: 我也是个年轻人。<笑>

0: 还没睡啊？你回来了，你今天不开心啊？我最近太背了，又输。哎呀，不就输点钱吗？不要不开心嘛。男人能吃能喝能赌钱是本事啊，在我们日本，男人都不会很早回家的，如果早回来了，会被人笑话的。
1: 你真是这么想的？嗯。我去，你真是去对了，真是幸福。先把正事办了，
0: 把合同签了。
1: 怎么还有合同啊？这甲方怎么是南坂铁路工程部啊？ 这什么合同啊？母亲，我都是为你好，我会害你吗？再说了，修铁路的事情，赶紧签了吧。好了，我签。好了。
0: 喝口水。
2: 洗个澡啊！嗯。兄弟们，曹兄弟今天上山，加入咱们老虎寨，以后就是咱们的兄弟，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好。
4: 大当家的，曹某落魄逃难，您不计前嫌肯收留。
3: 我曹某飞，定当誓死追随。曹兄你出身高贵，这落草当了胡子，跟咱们一群大老粗在一起吃苦受累，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5: 二愣子兄弟，你可别这么说。既然选择了上山当胡子，就不分什么高低贵贱，大家以后都是好兄弟。
3: 说得好，这老话讲啊，独木难成林，一人难兴家。这山寨人才越多越兴旺。 曹兄弟是个大秀才，以后啊，你们要多跟他学学，最起码的，那布告上有你们的名字，你们得认识吧？啊！哎呀，太好了！
6: 但是呢，我就不学了，我这迷迷糊糊也学不会。从小呢，家里就穷，读不起书，这件事我觉得呢特别好，我学了一身的本事。新来的兄弟。
3: 我带你上山，咱们套兔子打野味儿，喝酒好不好？好。哎，弟兄们，咱们山寨欢迎新兄弟的规矩，大家还记得吗？
7: 喝酒，吃大酒，脱皮肉。
3: 哎，曹兄弟是个大秀才，在北平念过大学的，那在过去那是天子的门生，状元探花。他上老虎寨。
7: 就好比那宋江上梁山，咱球都球不来呀！大当家的，您太抬举我了。
4: 大哥呀，我觉得这个喝血酒是胆量，那都是对胆小鬼用的。咱曹兄弟不用，啊？
7: 我知道，但是，投名状还是要纳的，纳了投名状，你就有名号了，正经的土匪。
4: 以后背叛不了兄弟们，对不对？
7: 对。
4: 行啊，大迷糊，这名字糊涂人不糊涂啊？啊，迷糊迷糊。
7: 曹兄弟，看过《水浒传》吗？知道什么叫投名状吗？
4: 大当家的，我知道，就是不管什么人抢了对方的财物，然后拿到咱们山寨来，就算是纳了投名状。
7: 没错。
4: 可是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 还请大当家的给我派个兄弟当导相，这样一来就不会耽误事儿。
7: 没问题，大明花，
8: 哎，
7: 就你了。好，以后就跟着我啊！
8: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的，昨天晚上刘先生带人把黄眉头给洗了。

0: 向省长能亲自前来祭奠，我父亲也当含笑九泉。令尊的一腔爱国热诚，最终为滨州铁路而献身，意义重于泰山。请节哀顺变，希望尹公子能继承令尊的遗志，为滨州铁路多尽力。
1: 我父亲去世后，各方债主纷纷上门逼债。
2: 我只有把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卖了，以解燃眉之急。你知道是谁买了你们家股票吗？是朱少轩朱老板，他以3倍的高价收购的。朱少轩，朱少轩。
0: 尹公子，请进。
3: 感谢省长，
2: 感谢职员。
3: 江总办，向省长。
4: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新总办江玉成，江少爷。
5: 你好，江公子。
4: 省长，久仰久仰。
5: 那你们先聊，我先回避一下。
4: 好。江公子，滨州铁路公司正式多事之秋，加上又折损了一员大将，你肩负重任，辛苦了。我听说事发当日，你就在现场。
5: 省长，不瞒您说。
4: 案发的时候，我在现场，正在救援。我依稀看到了一个影子，拿着个枪，应该就是藤井直子。直子是怕尹老板跟苏俄合作成功，所以才痛下杀手。
5: 尹老板拼死保护的这个合同，试探中心。可是很可惜啊，
4: 我们有证据，却无法指证直子。
5: 尹老板绝对不会无辜枉死。
4: 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他应有的代价。省长，我现在公司这块吧，资金短缺，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高田洋行这边又步步紧逼，他想让我拿出滨西铁路50年的权限来做这个贷款，我没有办法呀。
5: 哼，图穷匕见，要摆脱南满铁路对东北军事运输的妨碍和干涉，就必须独立自主地建造滨西铁路。
3: 江公子，我来解决筹款的问题，你身为总办，一定要稳住公司当前的局面。
6: 省长委以重任，鄙人于臣定当不负众望。
3: 江总办，我们刚刚听说，尹老板的股票都被朱少轩买了，朱少轩现在是公司的新股东，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
7: 刘先生，他竟然敢跑到老虎寨的地头杀人放火，要为我们做主呀！
8: 大当家，给我们做主啊！
9: 老虎寨好多兄弟都是咱们村子里的人，这些年也多亏乡亲们的帮衬。除了这样的事儿，我严老虎实在是愧对乡亲们呐。
7: 老村长，到底咋回事？
9: 昨天半夜，刘先生他带着人进了村子，就杀人抢劫。
7: 把裤头的粮食和牲口都给抢走了。刘谢燕
8: 这个兔崽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9: 村长，您就安心的办丧事。大明花，
10: 在，
9: 回头给老村长送100块大洋，做丧葬费。
10: 是，大当家，
9: 我们不要钱，我们就要刘谢燕的心肝，为死去的亲人祭奠啊。
8: 对，
10: 刘谢燕，
8: 刘谢燕的心肝。
9: 乡亲们放心。 刘雪眼儿就交给我了，
7: 谢谢大当家的。
1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少爷今天怎么有兴致请我喝茶呀？嗨，我呀，听说你把尹凤祥遗留的股票买了吗？这不想着给你庆贺庆贺吗？啊，
1: 少爷的消息够灵通的啊。怎么说呢？我毕竟是铁路公司的总办。
0: 你这把尹凤祥的股票买了也没有通知我一声，我在家就想，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呢？这颗心呐，就死活的放不下，难道有什么隐情吗？都是误会，都是误会。我听说尹老板要卖股票，就抢先了一步把它买到手了，还没来得及告诉少爷。
1: 嗨，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这颗心呐，算是落了地儿了啊。这个华鑫商会是江家的嘛，我得处处为少爷着想。有你这句话，啊，就好办了。你看，尹凤祥呢，把这合同拿回来，不能让他作废。我就在想啊。 这一个月之内筹集这么多的资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想呢，要么把华鑫商会抵押出去，要么把华鑫商会卖了。
2: 卖了。

0: 这下清算。老苏啊，你呢，为我们江家服务了20多年，把华新商会变成滨州第一大商行，居功至伟啊！你放心，我一定不会亏待你。我说了，华新商会是你们江家的。
1: 江少爷可以随便的处理，我是有点舍不得，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这叫谁谁能舍得呀？但凡有别的办法，我一定不这么做。行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事情我也弄明白，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江玉晨这小子要把华新商会给卖了，这个姓江的没为商会操过一天心，现在说卖就卖，看来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2: 您手上不是有滨州铁路公司的那笔钱吗？既然他要卖，您何不顺势把它买回来？
0: 那笔钱被胡淼分走100万。 剩下200万远远不够。况且，我一再说华新商会亏空，现在一下拿出那么多钱来，肯定会引起江玉晨的怀疑的。

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阿婆啊，
1: 阿平哦，哇，真有代志要找你帮忙。阿婆今仔敢无糊涂哦？
0: 你啊，清醒呢？
1: 你甲阿燕真岁做一大汉，一直像阿燕一样，伫咧爱护着伊。伊啊，最听你的话，你着帮我劝劝伊。
0: 出了什么代志啊？
1: 听人说，阿爷又找到当年的送伊雨伞甲破鞋的金门人。
0: 阿婆啊，阿婆啊，咱都知影阿爷哦，一直袂记迄个金门人。如果代志若是真的，咱应该着替阿爷欢喜啦。
1: 欢喜什么啊？
0: 阿爷抓好的姑娘，应该甲伊相爱的人相守一生啊。
1: 我前妻，你糊涂咯！阿燕啊，要怎啊嫁去金门啊？
0: 阿婆啊，回头金门结冤结仇都几十年咯，要是王变做灰眉少年的一家人，红的哦，唔知有偌好哩啊！
1: 回头金门冤家对头，免伤心哦！
0: 阿婆啊，阿婆啊，连想都马想。要我做什么代志呀？
2: 喂喂，阿平司机，阿平司机，陈伯有你的电话。
0: 阿伯啊，
2: 陈伯有你的电话。
3: 老母啊，我的对讲机那找无啊？
1: 职工来咯。
3: 哦，小小老虎啊，你在找对讲机先？
4: 是啊是啊，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坐。
3: 我的对讲机，闽南土海就用。你的对讲机啊，叫问阿燕。
4: 什么呀？问阿燕啊？
5: 您厝的阿燕啊，交迄个送你河山水画的金门后生家，当日夹着对讲机啊，伫咧过海谈情。
3: 自古以来啊，谈恋爱都是细细啊声，因却夹着对讲机，花来花去。化成了公开的秘密啦！
6: 原来恁计都是咧偷听哦。那好，今仔我就杀定当日的面，搁欠一百。喂喂
7: 喂喂，阿燕啊阿燕啊，听到了听到了。
6: 我想好了，我要嫁人了。
8: 你是什么呀？
0: 乡亲们啊，何小心喽！乡亲们啊，何小心，何小心啊！我拄接到通知，为头村被福建省政府确定为海上民间对台小野苗业起点，允许爱阮金门渔船。天可为头尾头进行交易咯！
6: 是啥物？头头乌乌十几年咯！
9: 现在政府允许咱公民真大，交台湾人出生哩！
0: 为头人了不起呀、啊！十几年前，龙马兼并未容，为头人为了文化，冒着风险在海上，甲金门人偷偷追起苗业。天才哦，政府终于出台了一个清枪咯啊！
6: 真是嘛，阿平哥，那咱回头个金门，唔就如来如清尊咯？
0: 当然咯，你十六岁就嫁到海上，用鱼换倒来台湾人的鱼沙水话，是回头人最熬最生意的日子啊！
1: 忙个提起当代志咯。
5: 阿金啊，是怎啊？
3: 阿燕偷偷去找台湾人，伊准备要嫁去金门了。
0: 伊应该着对讲机，当日伫了东海谈情说爱呀。
6: 回头甲金门这三对面呢，拍电话着阁算长途话费。我推对讲机也是为了省钱。
0: 阿婆啊，老实讲啊，阿燕哦是人聪明，阁会变通啊。江海面上，渔船互相联络的对讲机，当作情人的热线电话啦。
1: 阿燕啊，回头金门结冤仇几十年咯， 你卡枪完。

0: 是啊，老爸是炮战小老虎，查某头一个嫁去台湾，也要叫我出去面，去磕头啊！
1: 是啊，阿燕，唔通唔通哦！
2: 是啊，阿燕，你着听恁姨妈的话，
3: 恁说的跩，我家都知影。不过，我爱伊，当袂落伊。
4: 是啊，对，迄、那个金门好生家啊！难怪不看到是真优秀啊！
0: 优秀这个屁！
5: 咱这回头啊，是向金门开放哦。唔过金门那边啊，是限制这个限制那个，要无寄到金门去，无法过哦。
3: 我在外路，注定是规规矩矩，曲曲折折。

0: 为了赚几块银，甲推金门人来阮厝来提亲啦。
1: 是。

0: 南方真好势，自家有福气，
1: 全天用你，你扛轿打耍八千客，啊八千客。
2: 老母啊，十年左右，以前是安尼说啦。
0: 是呀、啊。

0: 娘跟阿爷的老爸来提亲。
1: 啊！
0: 我说道，我说道，说道，说道，说道，是不来讲阿元跟阿爷来提亲。
1: 哦。好多人
2: 说好多位，
1: 排泄哦，排泄。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问你哦，你像我敢娶大陆新妇啊？哎呦，为了要娶这个新妇，我是下了决心的，天塌下来也无惊。
3: 就是三十万年前哦，你叫我用海来压起来，那个金门的好兄弟哩，
0: 就是我啊！
4: 咦，那无看见阿国啦？
0: 阿国是，咦，那无替阿爷找到因公，就唔能回头。我多谢你天开老祖先娘。好心的，哎呀，这段好姻缘也是马祖娘娘的意思。
1: 马祖娘娘的意思。
0: 是啊，阮阿月三十多岁了，就是无这姑娘定义伊，我只好跟马祖金来求签。你说有啥无？强先生，我家。
5: 也希望回头金门结亲戚哦。
0: 是呀、啊，是好大等了咱的好姻缘，如今嘛早就无拍好了，这姻缘呐就该搁想落去了。
1: 哎、欸，
0: 大了大了，够大了！
5: 是呀、啊、是呀、啊，您看人金门人偌有情义嘞，只要无战争，咱会家己点兵心内。好大天！
0: 阿兵啊，咱海卡人做新娘马祖，马祖娘娘怎啊生？

唱出来几次。

0: 砍两个鬼牌呀？
1: 谁夸牌？搞这种砍两鬼对了啊？
2: 我看是拢砍了，唔多也过说得好些。
3: 哎，恁想要讨回头的查某，全部嫁进门，啊不讨阮跩后生家娶无某吗？
0: 恁这跩钱唔贪钱唔难啊！好在搞我边我搞嘞，小心欠下
3: 欠下。
4: 哇，因他们赶俺吞家落去，紧走！
2: 哈啦！哼，那是有本事啊！就将咱回头变那个对话，话干部，到时我才将金门的美女看来等您追我。
1: 啊，你这个臭人啊，是真可恶啦！我这现在给你一个难看。
5: 听嘞，判人伯算什么本事哩？
1: 哼，都是你。以前阿燕去嫁进门的，
3: 这些化作查某啊，都想要嫁进门了。
1: 阿平啊，
0: 哎，你是司机呐，
1: 啊就无加政治影响，唔好吗？
3: 顶面那是问题啦，你要怎啊交代呀？
5: 政府唔是咧鼓励咱甲金门经济交流吗？
3: 但政府并也无鼓励两化通婚啊。
5: 政府也无说要做咧通婚的俩，
0: 有说无？
5: 有啥无？我就是要你回头成为海峡通婚第一枪。
0: 阿平啊，你若是唔推阮做。

0: 嘛替你家己想者。好、哦，你着怎做？大物件娶无好，
1: 惊啥物啊？搁拍拼几年，但咱为头步入咯。我哦，娶一个台湾某，讨人看。
2: 搁真假想？
1: 想都嘛想，也罔做啥物代志呢？恁看，恁看，人大头呢，用泉州的土特产。要华人伫海顶，甲金门人做起生意，将日子过啊怎不如俩？
2: 卖特产，烧中华，哼，臭店。
3: 咱泉州啊，到底都是宝，看恁家己找，啊唔找？
1: 是啊，兄弟人啊，只要咱挺直腰骨，好好拍拼，当回头生活不如咯，咱就免惊娶无某，免惊无好日子通过咯。
4: 阿平哥，阿平哥，
1: 哎呀！

0: 兄弟人啊，阿华喽，用这份行文惊艰难事，人伫千辛苦难面前有偌坚强啊！金门人将大片血性采刀，咱也着将咱的炮剑为之保护好，留一盏留短兵，变身发展的一位忠孝之元。
1: 是啊，阿华你阿个说，咱为头连海有天然的条件。伊愿意跟咱做一下啊，将咱回头的海上游心做起来。
0: 啊，我说得对啊，海上游心市场真大，邀一金门彩刀甲高粱酒，那嘛可以妙压引进嘛。
1: 阿平哥，再做套路咯，我行啦。哦，乡亲们啦，加油！
2: 加油！
0: 我感谢金门乡亲的一份情意啊！兄弟人啊，为了过上好日子，趁着年轻，咱着做一命。
2: 对。

0: 财金嘛，阿财金嘛，现在咱外头的日子不如了，遐侪金门姑娘都想要嫁到外头来呀、
1: 啊。司机代志无急啊，先跟我介绍，先跟我介绍。
2: 你有钱无？
1: 我无钱啊。
3: 阿燕。
1: 我好想摆面，就咧看到伊啊！
2: 阿彩金，阿平哥，伊就是邓我。
3: 哦，阿彩金哦，你好。
0: 阿我，
3: 阿平司机，
0: 阿
3: 哥你好，
0: 我终于见到你了。
3: 是啊，咱终于见面了。
2: 阿我，你就阿无说一声就来了。
3: 我有真多代志，要来甲你说啊。
1: 我给说啊，
3: 阿燕啊，咱的结婚申请已经批准了啊！
1: 好啊，阿金啊，我要查无，
4: 咱闽南人结婚讲究的是大家的心情，
5: 闽南好才会顺。
2: 哦，闽南就是大好日子哦。
0: 那闽南说结婚喽，
1: 说结婚，说结婚。
3: 如今大陆改革开放，这外头的生活嘛如来如好咯，有真多金门姑娘啊，都动心咯，托我牵线，想要嫁到这外头来，那，拽啊拽就是因的相片哟。
0: 啊，我啦，阿林弟啊，来，
1: 啊，够相片啊，相片我看一摆，相片我看一下了。兄弟老弟头啊，兄弟老弟头啊！
0: 阿财金啊，我说老子顶哦！
2: 金拿何财头？听到的都是好消息。阿华啊，有什么喜事？你个说。

0: 姨妈，
1: 啊，完了，那是怎啊了？
0: 阿燕啊，你还记得十几年前，咱在海上初面的时做过？我曾发誓，要替你找人工，今仔我总算找到伊了。
1: 那找到伊了，伊在倒倒啊？
2: 茫插嘴。
0: 这十几年来，我每到一个所在，都伫咧探听员工的消息。前几日，我伫高雄乡的一个养老院，探听到有一位偷窃时期贴地到迄底的鬼头人，我马上就赶过去，总算探听到这位老人名叫红嘴子。可惜，伊耽误到龙华可以探亲，就过身了。
1: 姨妈，
0: 只留下一张被，被面顶写我两个字，哦。有，还有这35斤，发证。

天宝，

0: 亲亲，
1: 家亲亲。

0: 你那是要大个日子，唔茫去悲伤咯，换上嫁衣，准备出击。
1: 阿燕做了一件通天下最大大的代志，敢将冤家变成亲家。
2: 不过阿燕啊，你着搁说厦门香港台湾，才到金门最新娘。
3: 是啊，这路顶啊，足着说两日，再打你报家门。
2: 无，我为什么不将最近的家变成最远的家？
1: 对，咱袂准等爱情去困落哩，我去找一只最大的船，举行一场海上婚礼。
4: 海上婚礼。

0: 听的人啊，又搁见面咯，
1: 又搁见面咯，
0: 连听啥无？连啊，阮进门的电话，想要去恁的边做假的仔咯。
1: 阮回头的回忆，也要搁去恁进门。

都野侪亲人无倒啦。哎呀，因妈放房车，是要叫因。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只搞五月地里好来嘛，啊就就种在这个家家的这。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一路唔了，无准啊就得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扣是无忘掉咯，王哥话无我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的，一个真注重的啊，咧加味的，跩啥物加咯，就点种壳皮落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多胖多只。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

0: 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1: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2: 这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3: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胡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得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4: 我弟在别个阿妈，我摆就就和那个给他做许多搞多到包餐咯，阿给卖食，你就去咯，阿就食种较清咯，阿就直接就赶去山里头食咯。哦，参赞。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胡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1: 那我只闻个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就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咧。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得来喽，我连干那都爱吃的，
2: 那怎样？
1: 开十二年了吧，现在将我锅渣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在无即位，我以后是即位晓得咯。咱家己做转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有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袂得咯，分家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5: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6: 好好。
7: 阿姨，您吃水果吧。
6: 好好。
5: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就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6: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老刘，你咋来了？
1: 我带红三团过来，是当来看看你啊。你怎么样？伤好了吗？都好了，能回去工作了。真好了？真好了！你看，我给你倒水。
0: 不用。
1: 来喝水。这豹子川的水米是养人啊，你这伤真好了，太好了，可以继续留下来做地方工作了。为啥？你看才几个月时间啊，你就把这一带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五堡川、一正川这几个川群众全都带动起来了。 建立了群众组织，扫清了地主武装，分粮分田，把土地革命搞得红红火火，这太厉害了。搞根据地建设，我不如你，郑轩。所以你这伤好了，这摊的事儿还得归你。
0: 那不行，老刘，郑轩，
2: 你听我说，我还是那句话，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把基础打牢。
0: 老刘。
3: 庄巡同志，老刘，紧急情况！驻守在泾阳、三边、洛川的国民党正规军，还有耀县特务团、巡弋的一个民团，总共八个团，近10000人马，分四路合击我们。这兵力可是我们8倍之多呀！
4: 敌人是来势汹汹啊！咱们刚在南梁站住下，他们对陕甘边一带就展开了围剿。

我们现在啊，有三路游击战略区可以回旋。第二路游击队主要是袭扰、钳制西线庆阳方向的敌人，从南线的敌人以民团为主，战斗力弱。第三路游击队还是以伏击为主，趁敌人长途行军疲惫的时候伺机歼灭他。东线和北线的敌人是正规军，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 接敌作战，第42师主力跟第一路游击队会合，要向北跳到外线，造成我们要和谢子长陕北红军会合的迹象，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当敌人攻无目标、战无对阵的时候。

0: 他们容易急躁，我们再找机会见面的。明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清楚分头执行。
2: 是，
3: 是，
4: 老刘，眼下最要紧的是得赶紧把群众组织起来，转移到山里去啊。
0: 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5: 快，跟上！班长，班长，班长，班长，跟上！快，快！

0: 团长，村子搜遍了，没有找到刘志丹，红军主力已经跑了。
1: 这刘志丹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样，尹营长，
2: 有。
1: 刘志丹的老家在宝安，离这儿不远，派人把他的婆姨、孩子，还有他老爹都给我抓过来。我就不信，这刘志丹他不出现。
2: 是，走。

0: 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保安卢子沟？卢子沟啊？卢子沟不是老刘的家吗？
1: 是啊。
0: 哎，乡长，你们是从卢子沟过来的？
1: 对。
0: 那知不知道老刘的家属跟过来没有？
1: 没有，白狗子哪就是冲着他们家去的，他大和他婆姨那把他们给引开了，我们才跑出来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吧。

0: 老徐啊，老四啊，你们俩负责群众转移，你们几个跟我走，我们去把大伯和嫂子找回来。哎，钟雪，
1: 这次敌人的围剿来的太猛了，你不能去啊。
0: 这样，你和郑策留下来组织群众们撤离。我见过大伯和嫂子，而且报案那边我熟悉，我带人把他们接出来。
1: 也好，那你快去啊，一定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
0: 放心吧，你们几个随我来。

0: 这边。黄老跟上。
1: 黄老跟上。
2: 老刘。
0: 哎，刘学，你怎么来了？
2: 你没受伤吧？
0: 啊，我没事，没受伤。行动都转移了吗？
2: 都安全转移了。
0: 哦，那就好。
2: 你跟我走，去见几个人。走。
0: 现在不行，我们要赶到大东沟去接济掉队的白狗子。
2: 不行，你先跟我走，现在走。
0: 谁呀？
2: 你跟我走啊！
3: 来，部队原地休息。
4: 部队原地休息。
5: 部队原地休息。
0: 到底是谁啊？是子祥吗？我们打散了，是他受伤了吗？
2: 你到了就知道了。走，哎，等一下，你把脸擦一擦。哎呀，
0: 到底谁呀？你这么神秘？

0: 你咋了？我打仗啊，周全。你怎么把他们接来了？我打仗啊！你知道他们咋出来的吗？白狗子抓不到你，跑你家去了，杀了你家几口亲戚，窑洞都扒了，嫂子她为了躲白狗子，都跳崖了。
1: 差一点以后你见不到他们了，
0: 周全，我现在不能见他们。等我打完仗，粉碎了敌人这次围剿，我再见他们。
1: 不行，你今天必须见他们，今天必须见见他们。
0: 周全，周全，周全，周全，周全。 周全，周全，我怕我见了，我走不动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咱革命是应该生逢社稷，死不还家，但咱也不能不讲感情啊。 老刘，我就问你，你想不想他们？想不想你爸？想不想嫂子？想不想你娃？你就告诉我，想不想？
1: 想。
2: 姐贵。

你不要叫我，我不是你的。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你什么党？
你们家老小被撵得无处藏身，窑洞被扒了，你祖坟给刨了，你知道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

0: 我连累你们了。等白狗子走了，我就带娃和达回去，不让你做难哦。那也不能去。 你们就留在南梁，大伯，你坐。我是咱革委会主席，照顾回你家属也是我的责任。你们哪都不能去，我做这个主。
1: 这是立正，这是立正。 这是李振，名字还是你取的，林良林林，咱林日振，叫他，叫他呀！你不是想见你达吗？你这手里念的不就是你达吗？叫他，叫你达。

雨珍，你捏的吗？能给我看看吗？

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红42师和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南梁会师，召开了严家洼子联席会议。会议加强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以及两支红军的联系，为下一步两支部队的联合、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打下基础。

0: 参谋长，咱俩这帮混蛋仗着地势的优势，一点警惕性都没有。
1: 那也不能轻敌。河口作为陕晋两省在黄河上的重要渡口，拿下它，对于发展和巩固陕北根据地意义重大。
2: 放心，
1: 部署任务吧。
2: 兵分两路，王团长，
1: 到。
2: 一会儿咱们俩带着红伞团由西向东，向河口镇主阵地发起进攻。
1: 是，
2: 参谋长，你带领125支队向镇北迂回，
1: 特意报召。
0: 好，
2: 准备战斗。

0: 我们已经在镇子后面了。
1: 他们长那儿打得怎么样？
0: 北边的敌人很顽固，打得不太顺。
1: 迅速拔下这儿，腾出手来支援他们长。
0: 好，
1: 压上去。
0: 走。

咱们不往前冲，咱们打胜仗啊！

老师，老师，别吭声，不碍事，别想事情，老师，别管我，冲！老师。

0: 老谢，老谢，先别说话，老谢，赶紧进去。老谢，先不说话，
1: 能过去。
0: 老谢，别说了。嗯，睡一会儿。嗯，先休息。
1: 嗯，
0: 你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 嗯。

老刘，咋办嘛？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另外一方面要扩大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根据地就像这潭水，红军就是水里的鱼，水深才能养大鱼。

0: 羊群走路靠头羊，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应该向中央苏区借鉴经验，在陕甘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政权，给边区人民一个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政府。
1: 好啊，郑军，要建立一个，为人民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府，那是我们陕甘边根据地开天辟地的大事情。
2: 嗯，这要怎么？
1: 我们要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啊，那就得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那下面呢，让习仲勋同志就这个选举办法来做个说明。啊，
0: 这次选举啊，我们就是要发动全边区的群众，以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我们的代表。
1: 嗯，
0: 雇农啊，每五人选出一名代表，贫农每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中农每二十人选出一名代表，再就是工人、军人、妇女也都得有代表，地主、富农没有选举权。
1: 这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啊。郑军，你接着说。
0: 各级选出代表来之后啊，我们召开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呢审议各项施政政策，最后选举出我们苏维埃政府成员代表政府来施政。
3: 我们这里的群众文化普遍不高，交通又不方便，一次选举牵扯这么大精力，有这个必要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
1: 你这个我不同意啊。那原始社会的人还知道要选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来做首领呢，何况我们现在人呢，是吧？那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那首先要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过去咱们没条件，条件不成熟，那现在条件成熟一些了，首先要严格遵照民主程序。我们一定要为我们边区选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领头羊。
0: 再一个就是咱们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时间
1: 啊，
0: 我建议定在11月7号。
1: 为什么？
0: 纪念十月革命17周年。
1: 好。
4: 哎，这好，
5: 这好，
1: 这个时间好。那大家就按这个时间点分头工作。
6: 好嘞。
7: 好好好。
0: 同志们，咱们这个大会已经开了5天了，咱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共同审议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9个决议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议题，就是在座的各位代表要选出咱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咱在座每一位代表啊，就选出你们心目当中你们认为最满意的代表，好不好？
8: 好。
0: 快发选票吧。
9: 老刘啊。
1: 嗯。
9: 哎呀，这可难为死了呀。
1: 咋了老五？
9: 你能不能我干嘛？我说你替我写。
1: 没问题。
9: 哎啊，
1: 你说我帮你写。
9: 好
1: 好好。
9: 这第一个人选，
1: 嗯，
9: 你跟我介绍刘子丹。
1: 老五啊，
9: 嗯，
1: 搞这个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习仲勋比我强多了
9: 啊。
1: 你要不先把他写上？
9: 我知道，你先写上你。
1: 第二个呢，
9: 习仲勋。
1: 第三个呢，
9: 牛永清、张秀才、 我想选的人，我都说完了。
1: 好，嗯，你看看啊，
9: 好。老秦啊，
4: 哎，
9: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哎，
1: 你还有啥忙？
9: 不不，我你已经帮过我的忙了。哎，我让他给我看一看，他写的对不对？
1: 对的。
9: 你帮我念一下。
4: 那我念一下。
9: 嗯。
4: 你看啊，习仲勋。嗯嗯。牛永清。
9: 嗯。
4: 张秀山。
9: 嗯。
4: 没了。
9: 嗯。这上面没有刘子丹。
4: 没有刘子丹。
9: 哎呀，我说老刘啊，这上面怎么把你的名字没有写上去看？我想选的就是你。
5: 老吴，我先往后放一放，先写其他同志吧。
9: 那不行，如果这张选票上没有你刘子丹三个字，那我这张选票，我谁都不选了。
4: 老刘啊，
9: 嗯，
4: 我们共产党人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首先要尊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6: 就是，你得尊重人家老五的选举权，是吧？
1: 对的，对的，
9: 谢上，
1: 谢上，谢上，
6: 谢上，谢上。
1: 嗯，好嘞，啊，
9: 嗯，嗯，
7: 来，大家往过走啊。来，都往这边走啊，排队，排队。

0: 同志们，开会了，开会了啊！下面，我代表大会宣布，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员选举结果，政府主席习仲勋。贾生秀，牛永清，
1: 恭喜恭喜！
0: 下面，请刘志丹同志代表大会，向习仲勋同志颁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印章。
1: 同志，我代表边区所有军民，把这枚大印交给你了。这可是
2: 我们陕甘边
1: 所有群众赋予我们的权利，也是所有军民的嘱托。我们要知道它的分量，对得住这份天大的嘱托和责任。
3: 老刘，我记住了。

0: 说两句，说两句。
1: 同志们，在这儿我代表政府成员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对得起大家这份重托，以后认真努力工作，发展好我们苏区工作，取得更大的胜利。
2: 好。

再说两句，你多说几句。说两句。好，同志们，今天咱们陕甘滨苏维埃政府就是正式成立了，这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我们无数的同志。 流血牺牲取得的，这是我们穷苦人自己的政府。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有效地保护自己。更多地杀伤敌人，这是连排指挥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战术素养。人运动得再快，有子弹快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可利用的掩蔽物，才能挡住敌人的子弹。怎么选择掩蔽物？全体都有，起立。 立正。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1: 老刘，你这是唱的哪出啊？你是老资格，这块根据地又是你带着红军打下来的，你这当了这么多同志的面给我敬礼，还让我指示，你这像什么话呀？
2: 什么叫像什么话？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归党和政府领导，陕甘边所谓爱政府是我们建立的政权，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他，老百姓怎么尊重啊？还有，我给你纠正一句，这块根据地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打下来的，是全体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共同建立的。
1: 老刘，你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学一辈子。
2: 不是谦虚谨慎，是实事求是。再来。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3: 扎西，立正。扎西，
4: 好，
3: 同志们，继续训练吧。
2: 好，坐下。坐下。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5: 如何才能引进入？
2: 好。
6: 不是。哎呀，王大团长，你来干啥？
7: 老吴，你这次啊，无论如何得给我十个毕业学员啊。
6: 干啥呢？我说王大团长，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啊，
8: 边区军政干校这次毕业的学生一共才有多少个？
6: 还挑十个？
7: 我们红三团呢是红二十六军的绝对主力啊！管你要十个学员多吗？想好了，一个没多管你要啊！
6: 谢谢。
8: 干啥？你这十个是我这儿最有文化的吗？哎呀，
7: 我们团呢不缺能打仗的，就缺有文化的。
8: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那么答应你，
6: 这是大事儿。哎呀，还是自以为是的同志，
7: 听我说，
6: 你这个同志，
7: 你听我说，
8: 我告诉你啊，王世泰，你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了啊。
7: 你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直。
8: 哎，这咋想的？
7: 来的路上啊，我看了，你们这个教学条件也太差了。哎，就说这个教学用枪吧，啊，机枪一挺没有，步枪呢也没几把，还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我们呢，刚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家伙事
6: 儿。哦，
7: 这样，只要你把这十个人给我，我给你拿二十只汉阳造过来，支援你们军政干校办学，怎么样？
6: 挺大方啊。
7: 但是，别说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8: 哎呀，王大团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挺眼馋。就我个人的意见呢，啊，同意你先挑人，毕竟是主力团嘛，把最好的学员给你们，能够打胜仗，对吧？哎呀，但是我是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对吧？你挑的这些学员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到红三团，那得过老刘跟仲勋同志这一关，对吧？你看看，这不明白吗？
7: 老吴啊，把心放肚子里头，老刘和仲勋同志肯定会给我们这个主力团啊开个小灶台。
3: 不行。
6: 啊？
3: 世代同志啊，你选的这些人都很好，按理说呢，你们是主力团，军政干校的毕业学员应该向你们倾斜。
7: 对呀。
3: 但是我的意见啊，这三位同志，你不能带走，你们再另外挑三个人吧。
7: 秦木兰。为什么呀？哦，就因为人家是个女同志啊。这我可真得跟你提点意见了啊。咱们边区苏维埃政府不是整天喊着要解放妇女，要男女平等。
3: 陆建和王兴一是男同志，我不也划掉了吗？
7: 不是，那你到底为什么把这三个人给我划掉啊？
3: 红军需要有文化的干部，边区教育更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在南梁，现在一所学校都没有，群众几乎是个个目不识丁。所以我认为啊，咱们不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再办教育，现在马上就得动手。这三位同志呢，都有师范的经历，尤其秦木兰同志，她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我之前就想好了，请他们在这儿办一所列宁小学，地方我都想好了，就在丽园堡子转嘴子。

0: 你看老刘也没用，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对，你看我也没有用。我非常同意钟勋同志的意见，世泰同志，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如果不兴办教育，那我们的根据地就没有未来。我跟钟勋同志唯一不同的意见是，我觉得。 孟庆福也应该留下，啊，钟勋，你再看看还有谁需要留下。
1: 好，
2: 不，就这样挺好的，就这样啊。
1: 那个，我回头到你那去啊，老吴。
3: 我还想再好好看看呢。
1: 不不。

0: 欢乐羊，瘦口群众喜羊羊。
1: 嗯，真好。

0: 陆军啊，你们这十大政策很有水平啊！哦，你看，就这个土地政策这一条啊，没收的土地不光分配给贫雇农，还可以分给参加劳动的地主啊。
1: 咱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嘛。其实啊，咱陕甘边啊，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量倒不小，但他们也都下地干活，咱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嘛。是。
2: 还有这条啊，你看，在这个白马庙和绿园堡等地成立集市，白区商人可以到苏区做生意，这很不错啊，很大胆。
3: 不能不大胆，咱边区又没有工业，这要是把所剩不多的店门都关上，老百姓想去买根洋火都困难了。
1: 是啊。

1: 会好的。等咱革命胜利了，建工厂、修铁路、办医院，让咱人民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对。
0: 咱现在啊，已经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嗯，以后再办中学、办大学，嗯，多培养知识分子。是。以后，我咱们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
2: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嗯。
0: 什么馅儿的？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1: 当然是肉馅的，
0: 肉馅儿啊！每天吃肉馅儿的饺子，没事吧？你那伤好利索了吗？
1: 好利索了，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外面风太硬，给吹了一下。
0: 嗯，喝口水。吴俊，你把我这棉袄拿了。
1: 干啥？
0: 你那棉袄太薄，外面那风向刀子一样，你不能冷着啊！拿，
3: 我
1: 冷你就不冷了？
0: 你重伤刚好，要保护好自己身子骨啊！
1: 那我比你还年轻十岁呢，我不要，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不是你要，我是咱俩换吧，你这个给我，我这比你厚。
0: 那我也不换，你留着，我不换，我就不换，
1: 不换我不，那我就不换。
3: 你们这是啥的嘛？
1: 周迅，来，嫂子给你做了件新的，脱下来试试。
3: 脱好。
0: 是是。
3: 来，哎，哎，哎呀，
1: 把扣子系上。
3: 好着呢。
1: 大小可以。这，看看，这才像咱苏维埃的主席呢。就是要穿的齐整一些。<笑>
0: 谢谢嫂子。
3: 不谢不谢。
1: 啊，这个还是你的，你两件换着穿。<笑>
0: 换着穿，换着穿。<笑>
1: 谢谢老刘。
0: 嗯。
1: 谢谢嫂子。
4: 老刘，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撤离了根据地以后，现在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反动派没了南方的顾虑，一定会对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咱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老谢。

两个根据地统一起来，我们回旋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两支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会更有力量。

0: 阿六，我不想了，今后的担子就由你来挑了。这就算是我为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吧。
1: 老邢，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0: 你不能这么说，你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西北离不开你。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根据地。我们斗胡闹了这么多年了，没有根据地的时候，被这反动派撵的是。 东躲西藏，直到建立起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我们才算是有了家，队伍才是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 一定要守住根据地。
1: 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守住我们的家。来，把药喝了。

你想太晚了，我要的兵，我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1935年2月21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

0: 族英雄虽死犹生。
1: 快快快，都跟上。
2: 吉鲁信，吉鲁信，吉鲁信，
3: 马太君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
4: 有多少人？
3: 大概100人，已经很近了。
4: 四位生肖，你们带着群众继续往山里走，我去引开他们。
5: 不行，这太危险了，
6: 这怎么行？
4: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啊！
5: 主帅，主帅，主帅，主帅，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
7: 先你们
5: 走，
7: 大家去，
5: 快快走，走，快走，走了走了，快快快，
8: 跟上，跟上。
5: 走走走走走，快走走走，快快快，
8: 跟上。
9: 兄弟们，抓住西游拳，整大洋两千，
10: 走。

0: 报告老刘，前面围剿的是马家军的骑兵，
1: 到那儿来？
0: 他们正在追击徐同学，朝咱们这来了。
1: 隐蔽，准备出击。
2: 注意隐蔽。

要不要再等等？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

0: 上哪儿了？上哪儿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子弹，
1: 赵军，
0: 就是脚脖子磨坏了。
1: 我看看，别动。拿伤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要金贵给重伤也用。敌人怎么样了？哎呀，全都逃散了。
1: 军容转移了吗？
0: 都转移了，全转移到山上去了。
1: 哎呀，赵军呐。
0: 你知道老刘他有多关心你吗？好家伙，那敌人还没进入包围圈，他就先开枪了。老刘，你不该开枪啊，应该等他们再进来一点，这样可以消灭更多敌人嘛。
1: 多少敌人的命，也比不上你的命啊。
0: 那倒是，我命值2000块大洋呢。
1: 哎呀，你这还有心思说笑呢。
2: 周军呐，
1: 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太大了，那可是马家军的骑兵啊！我
2: 马骑得好，没事儿，不都你教的？哎呀，那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
1: 好马。
2: 是啊，我心疼马，但我更心疼我这棉袄。老刘，这嫂子刚给我缝的又划成这样，这咋穿嘛？
1: 没事，只要你还有命在，棉袄总会有的啊！来，
0: 哎呦我，哎呦，拿担架。
2: 没事没事，你让嫂子再给我缝件新棉袄，我就好了。
3: 你嫂子那儿可能真没棉花了，我答应你，让她给你补好，行不行？答应你肯定补好啊！咱走，担架快点！来，慢点。哦，来，哎呀，抱住！
4: 同志，你们找谁？
3: 我们是西北工委来的，找齐仲勋同志。来。
5: 这是路条。好，你们先待命，我去汇报一下。欢迎，
6: 特派员同志，我是习仲勋，这位是我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帆同志。
5: 你好，特派员同志。
6: 景帆同志你好，
5: 哎，
6: 叫特派员身份，叫我顾林。
5: 这位是工作组组长方一江同志。
7: 一江同志好，
8: 钟军同志好，
9: 汉一江同志好，
10: 景帆同志好。
9: 都说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年轻，没想到这么年轻，
6: 也不年轻了。
9: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1925年在北平参加学运时入的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王明同志派我回国，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我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整整3年的大牢，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我在北方局工作了1年多。我是上个月才来到你们西北啊。
6: 哎呀，顾林同志啊，你这革命经历这么丰富，又在苏联上过大学，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5: 是，
6: 坐坐坐坐坐，来，快坐快坐，
5: 来来来，
6: 坐坐坐坐坐，
5: 快请坐，哎，快请坐，
9: 不坐了。既然你们陕甘边两位军政领导都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一项很急迫的任务啊给布置下去。
6: 顾林同志，你们刚到，先住下，住下安顿好之后，咱们再谈工作。
9: 钟勋同志，革命不等人，工作第一。
5: 哎呀，顾林同志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哎，先安顿下来。啥任务这么着急啊？
9: 查田。
6: 查田？查啥田嘛？
9: 各区县新粮刚刚收割，如果不把土地和粮食分配问题解决好，那眼看着农民辛辛苦苦1年的劳动果实，又要落到地主富农的手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
5: 啊，哎，
9: 冯一江同志啊，是我从鄂豫皖根据地特意调过来的。他在那里搞过土地工作， 这方面他很有经验。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从南梁一带的村子开始着手工作。钟勋同志，给工作组找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0: 郭林同志，根据我过去在鄂豫皖的工作经验，土地是地主富农的命根子，想要从他们手里把土地分到贫苦农手中，不能光动嘴皮子，得动枪杆子。
1: 剥削阶级从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手里的剥削工具，不剥夺他们的剥削工具，怎么改变广大农村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啊？
0: 不改变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怎么解放生产力？
2: 方一江同志，该动什么就动什么，不要有顾虑。
0: 我问刘景范要一个连，结果他才给了我半个警卫班，这让我怎么开展工作嘛？
1: 这么重要的工作，他为什么这么消极的对待呢？
0: 我觉得不只是消极的问题，是抵触。
1: 为什么抵触啊？
0: 别忘了，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啊。
3: 他们刘家本来就是地主，别看他们哥俩革命十几年了，这阶级本质一点都没改变。
4: 刘景范不给兵，我们就动员群众，自己武装起来开展运动。
0: 好，我这就去。
5: 你是土匪，你是土匪吗？快点，快点，快点，
6: 队长。
7: 这下能有这么多粮食，一看就是地主老财。
8: 土匪，你快！怎么了？
9: 快点，快点，快去砍你大爷！
10: 打！打！快走！干啥？干啥？都算了。
11: 工作团说了，地主家的粮可以拿，分给这些没有粮的群众们，怎么了？
12: 你对哈？
13: 谁是地主？啊？
10: 你不是地主。
14: 哪儿来这么多粮？
15: 这粮食都是个辛辛苦苦劳动大汗的粮。
16: 少给我来！
17: 让你扣粮！告诉你们，我说你们是地主，你们就是地主。走！
18: 娘，不是地主，娘，不是地主，
19: 娘，
20: 娘，
21: 娘，
22: 娘，
23: 娘，
24: 娘，
25: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跟华夫一模。那凭什么找我们，还找不着粮食？粮食，
1: 去，走，
2: 三，
1: 我打死你个反革命！
2: 三王，
1: 走。 快快快快！你谁啊？我是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徐烈。你们是什么人？
3: 为什么抢人东西还打人？
1: 我告诉你，我是赤卫队的，阻止我们赤卫队打地主，你就是反革命。
3: 你们是赤卫队的？
1: 咋的？
3: 将放下。
1: 放下！这家人的情况我了解，他们是赵金人。白狗子森那边杀人放火，他们就跟着红军来到了南梁，他们不是地主，你们不要乱整。这就是你们搞的差田运动，吩咐农的地没收中农的粮，就把贫农也当成地主豪绅斗。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群众们会寒心的。
4: 习仲勋同志。
1: 你现在的这些话，是代表苏区政府吗？我是边区政府主席，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那李老栓，他家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是民国18年年仅的时候，从关中逃到赵金的灾民。在赵金这么多年，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掩护过伤员，把大儿子送去参加红军，二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全都为革命牺牲了。
4: 像他这样的革命烈士家属，你们把他当地主对待，你们这是在陷害革命。同意中心主席的意见。
5: 二位主席，请注意你们的言辞。你们这是典型的右倾取消主义，怪不得说你们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蔓延。
0: 我今天果然是领教了，我要正告你们。你们现在这样的思想很可怕。你们这是在帮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1: 顾林同志，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请你不要乱扣帽子。
2: 好，
1: 咱们就讲实事求是。中心同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李老栓有几十亩地。 几十亩地，同志们，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地主吗？
3: 你查清楚了吗？
4: 那我问你，他家那一二十亩地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那是他们下了死力气，从荒山野岭上开垦出来的坡地，坡地蓄不下水，他们全家跑到十里外的川河里拉水上山才种出来的庄稼。
3: 这样的地，他们不去种，就永远只会这么荒着。人家把地开垦出来。 发展了生产，打出来的粮食交给政府，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鼓励才对。你们倒好，把人打成了地主，还抢了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这往后谁还敢下力气开荒种地？
2: 够了，
5: 你们这是立场问题。
6: 我建议马上停止这种闹剧式的插田运动，撤销方一江职务。
4: 坚决同意，停止插田，撤销方一江的职务。
5: 二位主席。 恕我直言，你们这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6: 我要向西北工委，还有北方局反映你们的问题。
1: 好，那就请你认认真真、如实的反映。

0: 老刘，哎，
1: 哥，有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0: 先听坏的。
1: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了十几万的重兵，围剿上杉红军，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0: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徐海东。
0: 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马上就要到延川永平镇了。我们两支红军就要会师了。太好了，
1: 这是我们早盼晚盼的事情。
2: 是啊，所以我想请你们先去永平镇接他们。我召集红军干部开会，研究怎么欢迎他们。
1: 好，我们马上动身。
0: 哎哎哎，你们准备一些慰问品，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要让红二十五军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1: 你放心吧，老刘。
0: 哎，老刘，哎，我还有个事儿。你说，
1: 西北工委派下来的土改察田工作团，他们那套做法，现在干部群众都极为反感。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
0: 主要是担心群众的心散了。
1: 我有觉察，特委要开会研究，错误的。 该抵制的坚决抵制，该纠偏的纠偏，做错的撤职不要手软。可是仲勋，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壮大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群众来参军。只有我们力量更强大了，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苏区。
0: 明白了。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0: 你看看，驼峰同志，你是陕西神木人，又当过陕西省委的秘书长，你给我们介绍介绍陕甘红军的情况。
1: 主席，我在陕西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小根据地，而且规模不大，地域狭小。
0: 甚至容不下红军的一个主力团，最多的时候，山上也就几百人强。现在发展成什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2: 好，来坐，跟我们谈谈刘志丹。
0: 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四期生，北伐的时候，党派他到马洪回部去工作。 志丹同志把那支军阀的队伍改造成了一支劲旅，打了不少胜仗。他还是卫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起义失败了，他就不断的拉队伍、搞武装，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从头再来。志丹同志在西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 好，驼峰同志，谢谢你，
0: 主席。
1: 好，去吧。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
1: 嗯。
0: 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
1: 嗯。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现在该让拖把们调整调整了。我知道有人。快点出来，别害怕，我们可以一起见识一下这个魔棒的威力。哼，我可没时间对付一个小蜥蜴，我还要去找另外五件武器，然后征服宇宙。
1: 剑瓜，你真勇敢！
2: 伙伴们，他什么时候开始用银河武器三号了？
3: 很有可能他是从月皇博士手里抢的。
2: 我觉得我们不能在这儿等下去，伙伴们，我们快走吧。
4: 看来他的使命是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有信号，这不可能。这么久了，他真的回来了吗？
0: 怎么回事？
4: 没什么，我得去换换油。
5: 真可疑，你们知道他到底去干什么了？
0: 我不知道，告诉谭乐吧。
5: 好。
6: 我不明白为什么让卡皮跟踪洛布。
2: 因为他以前是史达林的亲信，现在应该有情况。
6: 你应该学会对朋友多点信任，洛布是个好人。
2: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也希望你是对的。
4: 公主，洛布去了坏坏军团以前的旧仓库。洛布，我感应到里面有能量信号，好像是史达林的。
7: 情况不对。
6: 他怎么能这样？我们承诺过要做一辈子好朋友。
7: 现在我要自己来个脱宝合体。
0: 好吧，那博士真是个天才。
4: 主人，你回来了，我没想到我们会再见面。
0: 我也是。
4: 我知道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但我还是有些问题想问你。
0: 问吧，我听着呢。
4: 公主说是你杀了他的父亲，灭掉了他的母亲，是真的吗？
0: 哈哈，
4: 你是为征服者普尔萨效力吗？那个疯狂的太空暴君。
0: 这更像是一种计划。现在该我问你了，你为谁效力？
4: 我保证我是自己来的，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受伤害。你不用和托宝们大战，你知道你还有机会，你可以和祖兰道歉，他会原谅你的。
0: 我不需要被原谅。小叛徒，你觉得我现在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4: 你以前救过我，我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如果你不珍惜，那你肯定要完蛋。
0: 哦，是吗？
4: 你在数量上不占优势，托宝的力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强。
0: 他们有多强我清楚得很，这些我都有，而且我还有博士的银河武器，只要公主告诉我其他武器被藏在了哪里，我就会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普尔萨也无法阻止我。
4: 你不可能赢。
6: 他说的对。
0: 很好，你说你是自己来的，你再一次骗了我。
4: 不，我没有告诉他们，他们肯定是跟踪了我。
0: 这是你最后一次犯错。
6: 好吧，我们得让他放手。
7: 坚持一下。接住。
6: 洛布，你还好吗？
4: 谭乐，对不起。
0: 这是不是让你感觉温暖得很？
6: 他要掉下去了。
2: 伙伴们，我接住他了。
7: 史达林，
0: 你好，托宝，想换主人吗？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知道他用什么打的我，厉害得很，坦乐。这是太阳神之剑，上面细小的倒刺能撕裂你的表层。
8: 双钻螺旋锯，
0: 这也没用。
6: 他怎么可能做到？
0: 我再试试，这个我也会。
6: 伙伴们小心，他好像可以模仿我们的攻击。
0: 战斗才刚刚开始，你这小东西。
2: 坐这儿，你看到了，他想毁掉你。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
4: 我必须来，他救过我，这是我欠他的。
2: 其实你已经知道他做了那么多可怕的事。
4: 我知道，我只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也给过我，但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我认为的那种朋友。
2: 朋友？
0: 特别快递，量子螺旋拳。
1: 我们暴露了。

0: 就说我们应该到船上去。
1: 他们在这干什么？
2: 很好，来试试我的新武器。凤凰阵列发射。这可不错，发射。
1: 你还好吗？
2: 好多了。
3: 好危险啊。
0: 现在怎么办？
4: 我觉得我们应该逃命，不能再跑了。那个恶魔想尽办法要除掉我们，现在我们要让他付出代价。
5: 这话真解气，我们走。这是电磁矩阵，无论什么被困在里面都无法挣脱。
4: 好，那老大，我们要怎么做？
1: 我们去报仇，远荒博士肯定希望我们这么做。
2: 该说再见了。
1: 我来搞定他，你还是走吧。
2: 我不能就这么走掉，这关系到宇宙的命运。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阻止他，就是团结起来。
1: 他说的对，这场大战我们也等待了很久，现在是时候决一死战了。托宝们，出发！
6: 大家一起来，谁想第一个上？
2: 召唤九头蛇之剑。
6: 这家伙好可怕。
2: 哦不，我被孩子们的玩具包围了。
7: 投降吧，最后一次警告你，你在犯罪。
2: 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大战一场。你们说的没错，我需要点特别的武器把你们打败。
1: 等一下，你要投降吗？
2: 我觉得这是个陷阱。
1: 不能让他靠近那个飞机。
2: 跟上去。
1: 如果你能飞就上去吧。
7: 收到，我们来保护飞机，你对付他，小心点儿，我们就在你下面。
8: 我尽量不往下扔东西，但你们也要有点准备。
7: 地面部队，
9: 陛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不知道，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等着。
2: 小心点，我们来了。
1: 援兵到了。好吧，伙伴们，我们开始吧！
2: 发射光子凤凰。
10: 伙伴们，你们想什么我都知道。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懒羊羊的坚持。大家仔细地找，海洋之心碎片就在附近。嗯。

0: 怎么都是些反光的垃圾呀、啊？
1: 找到啦！
2: 懒羊羊，找到碎片了吗？
1: 不，我是说找到果子了。
0: 懒羊羊，大家都在努力地找碎片，你却在偷懒。
1: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垃圾，好难找。反正用喜羊羊去找就行了。
3: 找到了。
1: 看吧，就说有喜羊羊找就行了，这么努力干什么啊？
3: 懒羊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我会更努力的。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更努力的。
4: 不用了，你已经被辞退了。
1: 你看，谁说努力一定有回报的？
2: 别找借口了，赶紧去找碎片吧。
1: 好吧。又是垃圾，怎么这么没有公德心啊？好疼啊！
3: 对不起，懒羊羊，我光顾着看书，没注意到你。
1: 太好了！我现在受伤了，不用找碎片了。

0: 啊，对了，我要马上去告诉喜羊羊，我不能帮忙找碎片了。
1: 碎片？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些珠子吗？
0: 哦，你看见了？
1: 嗯，早上有看见过。
0: 那在哪儿？
1: 在珊瑚林的东边，直走3里拐右，穿过海带树林拐左，然后拐右，又马上拐左。
0: 要不你帮忙带路吧。
1: 但是下午6点我要去面试，现在还要复习呢。
0: 放心，你指路就好，不影响你复习的。啊，我们走吧。现在走哪边？
1: 右边。
0: 黑溜溜，黑溜溜，黑溜溜。
1: 哦，怎么了？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样子完全没有工作效率。你觉得呢？
1: 不是说不影响我复习的吗？
0: 反正你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复习的啦。现在你又不用怕我走错路啊，我又可以休息一下，不是挺好吗？
1: 哼，就只有你好。
0: 黑溜溜，你干嘛刹车？
1: 后面那座山在跟着我们。
0: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他，就是他在跟着我们。
0: 黑溜溜，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嘛，这就是一座普通的小山。不信我让飓风号分析给你看。什么？居然是天狼号。这个灰太狼居然偷偷跟着我，想抢我的碎片。
1: 你准备怎么办？
0: 当然是逃。
2: 啊，难道懒羊羊识破了我的伪装？
3: 别想逃。
0: 要被灰太狼发现了，
1: 我们下潜艇吧。
0: 等我拿个东西。
1: 你拿个白旗干嘛？
0: 投降啊，我们不是下车投降吗？
1: 不是的。我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2: 哼，懒羊羊一定是躲在这附近。啊，他原来在这里呀。
3: 别想逃。
1: 我就说嘛，让飓风号开自动导航把灰太狼引走，这招肯定能行。
0: 黑溜溜，你真聪明啊。虽然甩开了灰太狼，可是我们没有潜艇用了，好累。
1: 马上就到了，快走吧。
0: 走太久了，我好累啊，走不动啦。
1: 可是很快就到了，
0: 不会很难走的吧？
1: 当然不会。

0: 就在下面了，是不是很轻松啊？
1: 找到海洋之星碎片啦，太好啦！
0: 你现在该相信努力是有回报的吧？
2: 当然相信了。嗯。
0: 快点！

幸好我及时发现飓风号里没人，就立刻折返回来，不然的话差点就被你们得到了这颗灯泡。

0: 在我进部落的地盘上闹事，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1: 你谁呀？
0: 我金菠萝在这区鼎鼎有名，你居然不认识？想当年我……
1: 你走开啊！什么金菠萝？别突然跳出来想抢戏啊！
0: 挺有势力，来人呐！
2: 菠萝萝，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0: 石头，
2: 挺有势力。
1: 我知道错了，咱们文明对话，不要乱扯脑袋，行不行啊？
2: 不行。
3: 我们脱险了吧？
4: 好像是吧。哦，
3: 小心！等喜羊羊他们来救我们出去了，
4: 这样我会赶不上面试的。
3: 算了，去面试也不一定会成功的。
4: 但是万一成功了呢？
3: 你不会是想挖隧道出去吧？放弃吧，哪有可能挖到外面？
4: 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3: 哪有什么回报？你看，我们不是没找到碎片，还被困在这里了吗？你工作不是很努力吗？不也一直被辞退？
4: 是啊，但是不努力的话，我一定会后悔的。只要有一丝希望，我都想尝试一下。
3: 好吧，我只是想看看能有什么回报。

0: 成功了！幸好听你的，挖隧道逃出来了。
1: 哎，懒羊羊，你看，
0: 这次真的找到碎片了。
2: 幸好听我的，挖隧道逃出来了。
0: 啊，糟了，你的面试
3: 只剩30分钟了，应该来不及了。
0: 来不来得及，要努力过才知道啊。飓风号，我送你回去吧。
4: 碎片，懒羊羊，你是怎么找到的？
0: 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嘛。黑溜溜，你面试成功了吗？我们去庆祝一下吧。
3: 我不去了。
0: 是面试没成功吗？没关系，再努力。
3: 不是，我是说没时间去庆祝了。
2: 我马上要上班啦。
0: 真的吗？太好了。哎呀
5: 今天要买了什么？
6: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0: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7: 我也要。
8: 是你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8: 不一样的宝藏。
9: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海盗为了争夺宝藏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最终一个叫巨无霸的海盗夺得了这珍贵的宝藏。然而他们的船

0: 却遭遇到了风暴的袭击，最终沉入海底。
1: 然后呢？
2: 欲知后事如何，请先付费。
3: 徐瑶瑶，我们去找碎片吧，这个故事肯定是假的。
2: 别这样嘛，要不我折。
4: 真的有遗失的宝藏吗？
2: 当然是没有了，我已经跟着地图的路线找过，这宝藏图是假的。
3: 果然是假的。
5: 等等，大家快过来看看呀。你们看，这里有一条隐藏的路。
3: 哇，真的有宝藏哎！
2: 这下发财了。
3: 等一下，宝藏的位置跟碎片的位置很近很近啊。
4: 那我们顺便去寻宝吧，一举两得。
2: 不要啊，不能让他们抢先一步。
3: 我是海盗，宝藏是我的。
2: 要想个办法甩开他们才行。对了，骗他们说我要上厕所。
3: 谢大叔，我们要上厕所，一起去好吧？
2: 啊，上厕所都要一起呀？
5: 我们现在呀是去冒险，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一起的。啊！
2: 上厕所这个办法不行。对了，我可以说肚子饿了去找吃的。
4: 徐瑶瑶，我饿了。
2: 太好了，我可以帮忙。
3: 就知道你这样，看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5: 谢大叔，你刚才说要帮什么？
2: 帮忙吃。
3: 怎么回事啊？
2: 大概是地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
4: 我们还是赶快去寻宝吧。
6: 哎呀，真倒霉，这里到处都是垃圾呀、连雷大爷坏了，怎么办呢？是喜羊羊他们。
2: 就是这里了。
5: 我们出发吧。

0: 怎么中间的话和其他的不一样啊？
1: 好恐怖啊！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吧？
2: 不行，宝藏肯定就在前面。
3: 嗯，啊，是珍珠啊！
0: 等一下，小心有机关。
2: 机关？怎么可能呢？真的有机关呐！
1: 快想想办法呀！
0: 看看有没有开关。
4: 难道就是照片上的？

0: 好像没事了。
1: 宝箱才行，
2: 危险！这里很危险的，谢大叔，你要跟着我们。
0: 对，我们会保护你的。
3: 这里乱七八糟的，好难找啊！
0: 雷达显示，碎片和宝藏就在这里，快快找吧。
1: 的宝箱，我终于找到你了！哎呀，不能让小羊他们知道。糟了，飞行装置好像坏了。
4: 把碎片给我。
2: 找到碎片了，
3: 太好了！我们接着找宝箱吧。
0: 喂，谢大叔呢？
1: 还给我！
4: 里面的碎片是我的。哦，
0: 灰太狼，快放开谢大叔！
2: 碎片在我这儿。哎呦，
4: 原来在你们那儿啊！不想他有事的话，就把碎片给我。
2: 好，我答应你。
1: 喜羊羊，
2: 你是我们的朋友。
4: 可是他没有把你们当朋友啊。
0: 你胡说。
4: 他找到了宝箱不告诉你们，这也算朋友吗？
0: 他说的是真的吗？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会不管他的。给你。
4: 我的碎片。
0: 我们走吧。
4: 哎呀，我的碎片，这下可怎么办呢？喜羊羊，你把碎片扔到悬崖里了。你别走，
1: 你要干嘛？
4: 不想他有事的话，你们就
0: 又来这招。
4: 你们就下去给我捡碎片，不然我就把他给扔下去。
2: 等一下，我来捡。
1: 不可以呀、啊！让我来捡。
4: 快给我捡！
2: 谢大叔，小心啊！
1: 我拿到了！
0: 坚持住，谢大叔！
2: 灰太狼，
4: 我的碎片！
2: 谢大叔，你太重了，
3: 快扔点东西！还是太重了，除了吃的，其他都扔了。
4: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谢大叔，你的宝箱。
1: 没事，我们走吧。
4: 等一下。 把碎片给我，不然，嘿嘿，别想安全离开。

0: 谢大叔失去宝藏肯定很伤心，
1: 那我们让他开心起来吧。
2: 你有办法？
1: 看我的，谢大叔。吃点雪糕会变得开心哦。
0: 这只会让你开心吧。
3: 不用了，谢谢。
1: 那也别浪费了，我吃吧。
4: 谢大叔，是你的宝箱吗？
1: 好想知道里面的是什么。
0: 谢大叔，快开呀！
3: 如果没有你们，我是拿不到宝箱的。这是我们友谊的宝藏，我们一起打开它吧。
5: 好。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洞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那作为我们两个人这样好朋友，我们要喝茶，我一定会泡肉桂，啊，那这一泡呢，就是肉桂，这一泡肉桂，它有个名字叫玉桂丁香。

这样的声音出来，它的颗粒一定很紧缩，颗粒紧缩，它颗粒就很重，那带来内含物一定相对丰富了。那这声音好听，清脆悦耳，一定它的干燥度很好。这水分，这个声音在我实践当中或者经验来判断，它没有超过3%到10%之间。那你现在看它的条形非常匀速整洁乌黑啊，或者说叫宝色，论宝色，那你这些专业他审评的人，他定语自然就下得去。

0: 这就叫该归乡。
1: 如果我是一个叫做门外汉，第一次喝到这样肉桂，怎么去判别它？
0: 那么香没有门外汉，所有人都闻得出来。但是就是说，你要闻出这个香是肉桂的香，还是水仙的香，还是大红帽的香，这肯定要技术。以前我讲过，大红帽的香很细腻，它实际上它的香型蛮综合。肉桂呢，它这个香气就带了一点赤喇味，它很猛烈，而且非常显见，你一闻就知道，哎，这可能是肉桂。啊，实际上就肉桂、水仙、大红帽而言，肉桂的香，应该基本的人都喝得出来。啊，但是水仙如果做了超黄脱素了，那倒不一定。啊，那很细腻的，可能最难去处理的还是大红帽。这一泡茶你喝一口，入口即化，而且入口充满所有的每个角落都是茶气，这就是它的霸气了。肉桂这是第二个特点，除了香很冲以外，这是霸气。你看到现在你嘴巴始终都是茶气，你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一定就是一泡好肉桂。
1: 那就是要反应越强烈越好，
0: 越强烈越好。但是越强烈越好，千万别误走进误区。
1: 这个
0: 是色，它没有色啊，它让你始终是有茶的气息锁住了所有嘴巴每一个角落，但同时慢慢的让你松开松开，你会感觉整个口腔、上颚、两腮都是舒服的。应该说，泡大红袍喝就很幸福了，有这泡茶喝应该是很兴奋才对。你如果兴奋不起来，你就走了。
1: 这个这泡茶一喝以后，就第一口就觉得它很有劲。
0: 是啊，肉桂做到这样，也不要怕没人喝。你不要怕没人喝，就不要怕卖不掉了嘛。你全部卖掉了，还作为一个企业，作为一个经营者，就不要怕没有钱了嘛。这就是社会正常循环。那如果是把它贯穿起来讲，那就是。一个好的师傅做的茶，他决定了基茶，这基茶决定了消费者的口感，消费者的口感的好与坏决定了钞票的多与少。好了，
1: 这泡茶你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0: 我们对每一泡茶都是这样细心的伺候和呵护，但是他不经意间出来一泡这样的茶，会让你开心一个晚上，你兴奋的很累都不想睡觉，这就是茶人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一个好的茶人就是今天所说的匠心精神，他对每一泡茶的打造他都想倾注所有的精力去打造它，他不会麻痹，不会因为今天是雨天，今天因为是品种我看不起的，或者是什么，在一个好师傅的心里和眼里，它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有运行，做好每一泡茶。就好像一个好老师，他教所有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心态，不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成绩差，他就看不起他，甚至他会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爱他，去辅导他。一个好的茶师就是跟老师一样，所以说老师是大公无私的，是最全心付出的人。茶师傅也是这样，他做茶的时候呢，他每一天都想把每个茶做到极致，但是往往做茶毕竟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共鸣的这一瞬间才能产生一泡好茶啊。所以像这样的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共鸣时刻产生的一泡特好的茶。一泡好茶的形成是偶然的，所以说一个好的茶师做好茶他还是偶然的，他没有太多必然性。但是如果这个做茶师傅确实很好，经验很丰富，悟性很强，那如果他要做一个坏的茶，那一定是不小心的。但是他做正常的茶，大家都喝得朗朗上口的茶是必然，因为他技术已经到了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没有怎么说会把茶做得坏到一塌糊涂。 除非他实在疲劳睡了一觉爬起来，那他可能不小心把茶做坏了。
1: 有一个题外话，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匠字怎么来理解？
0: 我更潜心的是匠心精神。我们的一生从事一个行业，应该有不可以松懈的责任心，对待自己自我这个行业，不会说因为我做久了而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这是不可以的。不论什么气候的情，不论什么品种，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我们一定要遵守我们武夷岩茶茶人的四个字：精湛与严谨。你要掌握的工艺一定是精湛的，是炉火纯青的。你要用的态度一定是非常严谨的，从青叶的选择判定开始，一直到干燥成为毛茶，你不可以有一个环节可以怠慢。很多师傅做到炒青完了最多了，或者甚至做青环节完了就走了，不是一个好书应该看到干燥结束。你就是第一道走水被王放那里摊凉回调，到第二道跟上去，温度过高和过低，过低你茶没焙干，很快坏了，没变了。如果你焙得太干，在精致阶段无法再淬火，你的茶还是失败。这种失败叫前功尽弃，会带给这个企业悲哀的结果。你说匠心精神应该是这个方面啊，始终不易的，没有一个环节你可以掉以轻心，可以怠慢，就叫一路的守候，还要一路的呵护，才能把今天一天24小时内这泡茶做好。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简朴清真是白茶的品格，爱茶爱生活是我的人生追求。我是富鼎白茶非遗传承人林有希。

这个老白茶其实就更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一个水一定要开，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口味，你可以焖很久都可以的。这个跟银针少梅比来，它整个的因为陈的时间这么久了，那么它这个回甘度应该说是更回甘，丰厚度也是很丰厚，茶的整体的品质，它这个风格跟银针跟牡丹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你喝这个茶的时候会感觉这个茶特别干净是吧？你好像这个茶水的比重比水更轻的，就到嘴的就空的感觉，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它这个甜度是很绵长的一种甜度，泡完再煮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这个茶是少梅，有小部分的这个牡丹，它不是新茶压成，而是老的茶叶，存放了几年后的少梅，再压成这个饼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中国白茶第一饼，你一定会问这为什么会叫中国白茶第一饼？这个早期我们就是说，特别是少梅，我们就感觉它这个太泡，然后一个仓库这个换不了多少茶叶，它不像起先的银针跟牡丹，少梅你如果新的少梅喝，相对来讲，这个同样年份的，它一定没有银针牡丹那个口感。它毕竟是比较粗老，所以比较粗老的一个味道，就另外一个味道，没有像那个银针跟牡丹那个干爽的那种的感觉，它只有粗老或者是甜啊甜。

那注意这样的茶要存放，这个越陈，它这个把这初老味慢慢转化。那么这个面积太大，我们当时想着能不能把它压成一个饼。那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压饼了。当时压我们是150克小饼的，叫中，写的中国白茶，这个压成饼。当时我们就没有推荐市场，就在福鼎当地的我们特产街那个店，把这个产品放在店里销售。但是放一段时间，我们发现这个茶不是太好喝，没有散茶这个感觉好。后面我们就重新下架，全部把它下架掉。然后我们就不断的去这个试制它，最终从2001年到2006年，就2005年基本我们下半年基本就是把这个规律掌握住了。那其实说起来很简单，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早期要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那我们总结出来是什么呢？应征好的牡丹，不宜压饼。一定要3年以上的茶会更好，这个我是在任何场合，在任何的地方，我都坚持我们这个一个理念的。而且，这个邵梅牡丹相对比较低的牡丹，拿来做拼配的压的，里面有梗、有老叶、有细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拼配，会更好。当然，时间越久的压的是会越好。这个呈这样的一个坡曲线，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4、5年的时间，我们就总结了这样的一个规律。2006年其实开始慢慢推，2007年就大面积就全面去推向市场。但是我们这个您的这个去参展评，我们还在像这边一样获得一等奖，又获得这个奖，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真正把这个白茶做成饼，全面推向市场，我们就给它叫这个中国白茶第一饼。2005年、2006年有的厂家也有做一些压，但是我们这个规律向这个市场正式去发布去推广，我们有依据的正式推广的，应该是我们第一个推向这个市场的。所以它这个叫这个白茶第一饼，这个就大大的缩小了仓储这个空间。那么这个白茶呢，压成饼之后就更有利运输啊，这个包括到国外啊等等都很方便。应该说，这个压成饼跟散茶。脉络是不大一样的，它毕竟压饼类似我们中药的炮制过转换，跟散茶换这个转换，它是有区别的。我为什么说要用老的邵梅来压呢？实际上，这老的邵梅通过存放之后的一个转化，再经过这个蒸压，对它的一个转换。这个转换，转出来的这种存放换起来，转换的这种的口感品质，很多人是喜欢的。但是那个散的邵梅存放起来，这个也有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它这个风格是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压成这样饼，泡起来。也是跟你期间银针牡丹一样的，哎，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单如果单号邵梅放在那里的这个变化的层次感就没有这样压成饼呢来的那么强，比较单调，比较单一，而且有时候甚至不是十分的耐泡，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但我们总结的大概有这么一个规律。
如果一个喜欢茶的人、爱茶的人，我是很愿意花时间跟他交流的。我的一个心态，因为我们一直是这个学生，所以不断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尽管有的人他对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也能从他的身上学到我们所没有的、不具备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东西是在互相学习，一起这个去研发、去提升这个过程。因为学到老，做到老，这个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不是说我这个现在这个就掌握了很多的规律、很多的东西，我就自认为我是一个大师。我一直认为我是大自然才是大师，我们永远是个学生。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 老韩，
10: 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
5: 有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8: 线？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0: 这里没有
11: 报销，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吧？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在晋江的宴席上有一道菜，满月要吃，过生日要吃，就连为海外华侨接风也一定要上它，这就是捞面线。
1: 晋江上新了，
0: 捞面线，捞面线，很多人会以为不就是面线从水里或者汤里捞起来吗？哎，这里藏着个小误区。
2: 闽南人这个捞子哦，其实是拌。啊，
0: 我知道你很想了解，但先别急，咱们先搞定配菜这一步。先下三层肉，慢慢煸炒，煸出金黄油脂，放入虾仁提鲜，再加入包菜丝、胡萝卜丝。
2: 现在哦，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我们又加一些好一点的海鲜。以前大部分都是家里面剩的一些东西加进去，各地方的饮食文化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有加一些菜，丰富一下它口感。
0: 做捞面线，面线是灵魂，用的是粗手工面线，这种面线韧性十足，久煮不糊，不容易坨。还有一个老规矩，面线绝对不能折断，要整把下锅。
2: 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镇江我们本地手工面线，在闽南基本上是做生日，所以说面线是不能断，就是寓意的长寿，长长久久。
0: 面线自带盐分，一定要开水快速烫一遍，去掉多余咸味。接着放进鸡汤焖煮两三分钟，煮到七分熟就够。重头戏来了，捞面线的捞不是面线从汤里捞出来，而是把面线和配菜充分翻拌在一起。这个来回搅动兜拢食材的动作看着像是在捞东西，捞面线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
3: 明白，
2: 面线一下去我们就轻轻的搅动，面线它才不会断，拌得让它吸入汤汁。
0: 铺上闽南人超爱的红葱头，再淋上鸡油拌几下，香气瞬间拉满。出锅之后还要铺上金灿灿的鸡蛋丝和香酥的油炸花生，要是遇上生日宴这种喜庆场合，还要沿着碗边摆上一圈鹌鹑蛋，讨个圆满吉祥的好彩头。
2: 闽南嘛，就是不管你岁数多大，只要父母亲在，你在过生日的时候都会给你煮一碗面线。以前是煮面线汤，宴席现在都改成这样干的，比较适合大家的吃，一起分享过寿的这种喜宴。
4: 那新年喜顿肯定得加爱吧？哦，
5: 就我们每次早上都会吃面线嘛，也是父母对我们的一种爱。
0: 这细细长长的面线几乎串起晋江人完整的一生，孩子满月要吃面线，祈求平安长大，每一年生日老人做寿，他是寿面，寓意长寿顺遂。
6: 我们结婚最艰难的时阵，我去做人客，主人咧招待人客，就煮一碗面线，搁掺麦阿侪木头、姜、鸡蛋咯、土豆咯，也好吃。
0: 在晋江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脱草鞋。晋江人早年出洋谋生，多穿草鞋奔波，由此归来一碗捞面线，寓意洗去一路劳苦，故土亲情永不断。一碗简简单单的捞面线，装的不只是味道，更是晋江人藏在烟火里满满的小心愿，丝丝绵长，岁岁平安。
7: 这样阿妈就百年唔见门台啦，
8: 狗就食狗的，
7: 百年唔见门台啦。
1: 晋江上新了。
0: 晋江庞大的咸饭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 它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8: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现在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籽起来才好看。
0: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8: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从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0: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8: 用咱种个加三层落去炒哦，油一丝仔猪油咧，也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0: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8: 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0: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8: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个一个青菇烂咯，河洛啦空椒无切的，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加是给正好食嘞。
0: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8: 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旦开始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烤，愈拉愈烤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9: 我特登来吃，我头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10: 我特意从官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8: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投资大大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在阿发的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馈赠佳品。

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定的喜气就传。

0: 就是下晡三点啦，天光无啦。
1: 那现在我们就要买家己了吧？
0: 啊，今仔有咯。
2: 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户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渝限定美食。
0: 那买家己哦，一般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变啊，经过速冻了啊，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合适了，啊有暗味啊，有鲜度也袂够。
2: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交昌。刚开渔捕捞上岸的马交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交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0: 这边加我的加梅干了，这我的土著了，这我的花白干了，加梅干我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闪亮啦。买家己要做起来，就绝对上贴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2: 很多人以为马椒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0: 鱼片的这做五年啊，加班的买家己，咱就是食着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2: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0: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咧拉咧，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度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2: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0: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啊，再来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2: 一碗地道深户马椒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椒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丸马椒羹，翁某吃的都相争，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椒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这道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2: 当地人吃马椒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晶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4: 伊一来食一卡，袂歹较高档诶，加而家遐一堆人全部人来食。
5: 七七个食，我但是下晡时计也想来食七落。
2: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3点到6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3: 每阮一般都是计做跩水落，啊，这个一晚无三点，大家拄好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食点心。
2: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椒羹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6: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7: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 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先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1: 我只是早走几秒，
12: 我只是河边玩吧。
1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1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14: 我只是图个方便。
15: 我只是没想太多。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

0: 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同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 依托年均九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7: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8: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驴油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2: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2: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9: 总的目标是 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2: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10: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2: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11: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2: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12: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13: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2: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2: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14: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2: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5: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2: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

0: 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键

0: 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

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八月初十。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周祖义强调，将会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赵龙主持会议，滕家才出席。中国队选手童昕摘得亚运会武术女子全能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福建选手获得的首枚金牌。打造安全韧性现代水网，福建省15水利建设规划近日印发实施。大型航空枢纽如何实现高效智能调度？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超级大脑完成联调联试。光影交织意中魂，歌剧《冷月无声》登陆福建大剧院。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0: 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动员和激励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凝心聚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周祖义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表彰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民族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出发，将民族工作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一体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做好民族工作意义重大。新征程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提升福子同心爱中华福建民族工作品牌，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持续推动全省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奋力谱写福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引导全省各族群众始终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感悟，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切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深化闽台各民族交往交流，强化少数民族海外侨胞的团结工作。要切实推进民族乡村高质量发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着力抓好常态帮扶，发展富民产业，增进民生福祉，推动民族乡村深度融入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积极探索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要切实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做好援疆援藏和闽宁协作工作。要切实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周祖义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省上下的共同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形成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

0: 席。
1: 今天召开的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推动全省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真正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共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这里是福建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现场，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模范代表将在这里接受表彰，这也是我省首次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开展该项表彰。
0: 全省45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55名模范个人获表彰，部分先进代表登台领奖，他们用实干担当守护团结，用真情服务温暖民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八闽大地常开常盛。
3: 这份殊荣属于奋战在民主团结进步事业上的每一个人。十多年来，我和同事们参与制定民主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奢耀康养、生态文旅、非遗文创等富民产业。2025年，福安市3个民主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
4: 我是一名藏族孤儿，是福建省首批援藏干部把我带回福州抚养长大，是党的援藏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饮水思源，感恩奋进。我把这份恩情化为实干，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民生窗口服务工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0: 会上，省援民工作队作为模范集体代表，分享了跨越山海的真情故事，用亲身经历诠释如何当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践行者。
5: 把双方所需所能所长结合起来，创新实施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模式，累计助力销售宁夏农产品273.3亿元，促进当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大家表示，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窗口建设，奋力谱写福建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我们黔浦南社区有近20000名各族居民，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推动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建共享，从住在一起变为心在一起，共同绘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社区新画卷。
7: 今天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全能比赛中，中国队选手童昕获得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福建选手获得的首枚金牌。福建省15水利建设规划近日印发实施，规划提出了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保障、数字赋能、水利管理5个方面主要目标，以及建设管理2个方面重点任务。
8: 规划对未来5年福建水网建设进行总体安排，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优化3纵8横、3区2带的福建水网总体布局，推进福建水网从基础建成向安全韧性智能高效跨越式升级。
9: 党中央将水网列为6张网的之首呢，充分凸显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行保障地位。规划破解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完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
8: 根据规划，15-5期间，我省将完成水利投资2508亿元，重点投向防洪减灾、水资源保障等安全领域，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需求为目标，守住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眼下，宁德市中心城区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的输水隧洞正在挖掘推进中，一条条地下水脉加速延伸。这个工程是闽东大水网规划3干9支中的第一干，主线长34.58公里，未来将串联官昌水库、金涵水库，为城市内河注入生态活水。
10: 湖库连通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方联动把下发力，有力保障了湖库连通工程的稳步、有序、高效实施。
8: 宁德这个项目的建设，正是规划中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工程建设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9: 通过这四大工程建设破解

0: 水利工程碎片化建设、功能单一、衔接不足的问题，全面提升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打造适配福建现代化发展的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1: 到2030年，福建水网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水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利智慧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2: 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今天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发车，标志着福州与中亚地区的物流通道实现双向贯通。
3: 首趟中亚去程班列装载汽车配件，货值1200多万元，将发往哈萨克斯坦。
4: 此次开通的中亚福州到阿克套班列突破了中亚内陆物流瓶颈，为中哈汽车产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上运输走廊，也标志着福州成功打通了与中亚国家双向往来、互联互通的国际物流快捷通道。
5: 新线路进一步完善福州国际班列运营网络，为福州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注入新动能。
3: 据介绍，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本次班列，福建优质汽配产品可以直达中亚市场，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
2: 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通航在即，被誉为机场超级大脑的智能联合运控中心日前完成了联调联试。这个超级大脑有多聪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6: 走进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运控中心，大厅座席正前方的 LED 大屏正以 3D 立体的方式实时呈现机场全景运行状态。作为机场运行中枢，这套系统依靠三维数字孪生技术，把真实机场复刻到数字空间，飞机、牵引车、廊桥、客流状态实时呈现在大屏上，40多个地面保障关键节点，半数以上实现信息自动采集，11个 AI 算法模型持续做航班时间预测、地面冲突预警、资源调度建议，异常事件可自动识别，并将任务直接派到对应岗位。
7: 把航班流、旅客流、行李流、货油流、综合交通流全打通，以前指挥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现在变成直线传递。
6: 尽管有算法提供建议，但所有重要决策仍由工作人员最终确认。系统模块若出现异常，人工依旧可以独立完成指挥，守住安全底线。目前，运控中心已经完成了5个阶段的联调联试，模拟航班8000多架次，参与联调超7000人次。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建省级分会场暨福州市主会场活动19号在福清举行。活动现场，6家福州本土企业现场推介福鱼、福菜、福茶、福菌、福果等福农优品。2026年度福州市现代农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丰收集市区集结福州各县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新鲜果蔬、水产干货、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
8: 今天展出了非常多渝西的农产品啊，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渝西龙眼，还有我们渝西的烤馒。
9: 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台湾的这些蔬果，目前有引进凤梨、台湾的苹果、丝瓜、台湾的长果、桑葚。
2: 闽超第15轮的4场比赛昨晚同步打响，福州队、莆田队、三明队、漳州队分别取得胜利。
1: 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泉州队主场迎战福州队。比赛伊始，福州队攻势迅猛。第5分钟，福州队18号球员黄伟杰破门得分。第44分钟，福州队获得点球，10号球员吴晨主罚命中。上半场补时阶段，吴晨再进一球。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53分钟，福州队9号球员杨帅踢进第4球。第58分钟，泉州队82号球员蔡志博头球破门得分，助球队扳回一球。在漳州市体育场，漳州队主场迎战平潭队。上半场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但均未能攻破球门。下半场第47分钟，漳州队10号球员周海岩破门进球。第65分钟，漳州队21号球员郑志宏再下一城。第83分钟，周海岩凭借精准点球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漳州队以3-0锁定胜局。
10: 一场一场的拼，然后争取在第二阶段能有更好的排名。
11: 队员也拼尽全力了，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调整好，我们希望回去通过训练不断的提高。
1: 在南平市体育中心，南平队主场迎战三明队。比赛第三分钟，三明队42号球员曾航翔一记吊射率先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三明队27号球员方良翔头球再下一城。下半场双方各有攻防，不断换人，但都没有改变比分。中场哨响，南平队0-2主场告负。在长汀万人体育场，龙岩队主场迎战莆田队。上半场双方攻防节奏较快，但均未能取得进球。下半场第74分钟，莆田队7号球员陈希腾前场穿插接球后破门，打破场上僵局。第86分钟，莆田队11号球员黄亚斌在外围起脚远射得手。此后，龙岩队加强进攻，但未能改写比分。最终，龙岩队主场0-2不敌莆田队。
12: 通过全队上下的努力，艰难的拿下了比赛。接下来吧，在体能方面我们还是得再加强，然后打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
6: 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群众合唱门类展演暨中评昨晚在福建大剧院音乐厅举办，全省20支群众合唱团队同台放歌，以声传意，以歌抒怀，歌颂山海福建，礼赞美好生活。
3: 20支群众合唱团涵盖童声、青少年、成年组，根据比赛规则，每支队伍合唱一首原创作品，一首指定作品。各合唱团原创作品都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融入现代编曲，以动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当地群众幸福生活的新图景，传递对家乡的热爱。
13: 这首歌曲以荔枝成熟时红叶鲜亮、甘甜的丰收意象为核心载体，通过混声合唱，抒情地表达了闽后的经济的繁荣发展新面貌。
14: 突出的艺术特点是融入了江乐方言，极大地增强了地域的认同感与亲切感。作品表现了我们三明浓郁的乡土气息，折射出当代三明乡村的变迁与留守记忆，唱出了浓浓的乡愁。
3: 展演中童声合唱得到了专家评委的高度评价。
15: 我非常惊讶，没想到童声合唱这么的精彩，每一支队伍都非常棒，无论从老师的作品的选择，对声音的训练，还有作品的演绎，还有舞台上的表达，我是堪称完美。
6: 原创音乐剧《冷月无声》近日在福建大剧院上演，作品以福州籍隐蔽战线英雄吴石将军的真实事迹为创作主线，讲述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革命先辈在隐蔽战线中坚守信仰、传递情报、舍生忘死，直至献出生命的故事。
16: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音乐、通过歌剧这样的作品，让大家在美轮美奂的音乐中能感受到现在的和平和我们前辈的付出。
6: 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等6位烈士后人受邀来到现场观看，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演出，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17: 看完以后，这个心情久久不能平。这部剧，有感动，有痛，也有震撼，对我们的后代，叫我们记住这一段历史吧。
18: 但是当我其实最最感动的时候，肯定是奶奶那个海燕之歌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舞台在转动，后面那个海浪就感觉到真的是一个纷飞的海燕，就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先辈们一样，为了我们的人民的幸福，他们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
1: 2026年厦门市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18号启动，启动仪式上，节目《我们的长征》邀请7位讲述人用亲身经历串联长征精神当代传承。国防演讲《十班渔民海防无声》以渔家暗语为切口，让海防意识化为有血有肉的故事。会上还发布了3条国防主题学习体验线路。
19: 我们在新时代应该好好学习，然后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

0: 国，努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据介绍，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国防体育运动挑战赛、军旅磨砺营等66项群众性国防主题活动。2026南日岛全国海钓邀请赛日前在莆田秀屿区南日岛开钓，活动吸引了全国50支队伍100名钓手参加。
2: 第一次来到南日岛，岛屿很大，也很美丽。
3: 组了几个队过来，都钓得挺好，有的钓7只，有的钓4只。
1: 南日岛先后获评福建省海钓基地、全国海钓竞赛训练基地称号。自2014年以来，已多次承办全国性海钓赛事。此次赛事落地南日岛，不仅为全国海钓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当地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
4: 9月23日，福建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走进华安，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8米书房，一卷

0: 有福之州，欢迎您。
1: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2: 山海画廊，古韵张浦，欢迎您。
3: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5: 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建议成年人每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口腔疾病并进行早期治疗。建议每年洁牙洗牙一次，提倡使用牙线棒或牙缝刷替代牙签清理牙缝。
6: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
5: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本周晋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2: 晋江市领导王小阳、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领导张潘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一页。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八一现役军人光荣榜晋江市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0: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晋江市委十四届十六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1: 本周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一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田镇982街区、梅岭街道五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兴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本周晋江市一体化巡防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举行，此次比武立足基层一线突发警情处置需求，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警务本领，全面提升两个类型单元的应急处突、快速处置能力。
1: 活动中，基础型最小作战单元比武预赛前三名，磁灶派出所、陵园派出所和英林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了实战化场景对抗演示。演示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大屏幕，全市各派出所组织观摩学习。随后，领导嘉宾为荣获最小作战单元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和个人技术能手金牌职工颁奖。据了解，本次比武竞赛由晋江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共同举办，紧扣实战需求，覆盖学校、大型商超、文旅景区等21个重点部位，全市21支基础型、16支叠加型、10支加强型最小作战单元370人同场竞技，从培训、预赛到决赛历时14天完成全部赛程，整场比武组织严密，贴近实战，效果明显，达到了以比促训、以训促战目的。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常态化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演练，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处置预案，打磨战术战法，持续强化基层一线应急处突能力建设，以实战练兵筑牢平安防护屏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本周，揭阳接到多家企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消防安全标准逐项整改消耗，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陆续顺利解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1: 位于青阳街道普照社区的晋江青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厂房内均已安装了喷淋系统，设置了双疏散通道，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2: 我们现在这边整改的话，就增加了这个喷淋，以前的话是没有这些措施的。另外的话还有多增加了翻了几倍的那个灭火器，还有那个面罩，这些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的话那个所有的逃生门的话都全部换成防火门，还有的话有增加了一个微型消防站。
1: 据介绍，晋江青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在五日内迅速完成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2: 一家企业的运营与发展的话，如果不能基于安全这个前提下，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的话，一场意外有可能的话，就会毁掉一代人甚至于两代人的心血。而相反的话，如果能把这个安全生产的话落实到位，企业的生产与运营，包括它的发展，才能更加稳，也才能走得更加远。
1: 同样，在晋江亨信鞋材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对照隐患清单迅速落实整改，重点整治消防、用电、现场管理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3: 我们公司这次这个的整改，这个消防这些主要是喷淋，第二是消防水管、灭火器啊，增加了很多，还有这些通道、消防柜。啊，办公室整改，给力的飞到仓库，哦，硬给力，搞了四道防火门。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持续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滚动排查和回头看工作，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同时持续优化筑起服务，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4: 本周，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七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5: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6: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5: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楼。
6: 下一步计划是今年年底全部桩基施工完成，然后明年的11月份的话，室外工程完成，那2027年年底计划是竣工验收。
5: 据了解，晋东仓储物流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标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鞋服材料仓储配送体系，集中承接区域企业仓储物流业务，进一步规范行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本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
7: 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
8: 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7: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缺，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9: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是门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7: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
9: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7: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4: 本周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揭牌仪式在晋江市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举行。
5: 是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批复文件及分校班子组成人员任命文件，随后领导嘉宾共同为分校揭牌，标志着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正式落地，校址设在青阳街道曾井社区的晋江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0: 大学有这个管理的优势，有师还有场地的优势，有组织的优势，有办学的一些基础，还有我们这一次也老年人体育协会多方面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互补，打通这个资源的壁垒，然后扩大我们整个
1: 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设立，是县级老年大学联合教育系统社老社团共建行业分校的新模式，构建了总校统筹、行业主办、经费分担的总校加行业分校办学新格局。目前，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已投用，面向全市退休教职工、学员家属及周边社区70周岁以下老年朋友开放报名。
2: 那么，我们目前呢，就开办了3个教学专业，第一个是声乐，那目前报名是59个人，一个是舞蹈。目前呢，这个报名的是20个，远期呢，我们很可能会设想说，一个是相对提升班，一个是基础班，那还有呢，一个是桌上冰壶。
1: 据了解，晋江市老年大学创办于1991年，现设9个系、89个教学班，开设53门学科，学校先后获评全国示范老年大学、敬老文明号、标准示范校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接下来，教育系统分校将在市老年大学的支持下开设多门课程，向离退休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品质学习阵地，让辛勤耕耘一生的教育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也为全市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3: 本周，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4: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5: 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4: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高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人才回归带动技术回流项目回迁，寻星股份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琪。人才回归是晋商回归工程的四大要素之一，今年以来晋江通过建库储贤聚才，厚植人才回归沃土，推动晋江级人才项目技术加速回归，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眼前这位正在查看调试设备的90后小伙叫尤金祥，是瑞思科李子源工程师，再过不久他将在这间测试实验室里落地开展研发工作，为质子治疗设备提供初始粒子。
1: 我们公司的其实就是做加速器啊，加速各种粒子，我就提供这么一个初始的这个粒子，离子源就是我的这一个主要干的事情，提供一个源头。
0: 尤金祥负责的离子源是质子树的开端，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尤金

0: 翔于2024年6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入职瑞思科，投身本地医疗器械新兴赛道。
1: 本身也是晋江人嘛，然后回家乡发展，也算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瑞思科的这个，他提供的岗位的话，也跟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匹配。医疗器械的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在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尤金祥坦言，大城市的科研院所曾是他的首选就业方向，但相比之下，瑞思科作为一家聚焦肿瘤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全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质子治疗装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上晋江优越的人才政策以及生活成本优势，都是吸引他返乡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未来，尤金祥希望能紧跟企业发展步伐，与企业共同成长。
1: 现在晋江正在产业升级嘛，然后就提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这一个岗位，就富含技术含量的。那么在外这一个学子的话，更好的有这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来这一个发展晋江咯。技能啊、知识啊都有用武之地，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在这个大城市去打拼了。
0: 一边是青年人才回乡就业，另一边也有科创企业选择回迁晋江扎根集成电路产业园。新影像科技是国内首家专注于高功率微波防护芯片设计、研发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由晋江籍人才洪海滨和几名合伙人于2021年在长沙成立。2025年12月，企业整体搬迁至晋江，在家乡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2: 回到晋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非常踏实、非常务实的这种营商环境。从我们落地晋江到政企服务，再到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晋江这边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包括说我们芯片的流片补贴，然后场地租金一系列的这种补贴政策都非常优渥，为我们晋江科创企业的这种类型的企业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帮助。
0: 值得一提的是，新影像科技核心团队中包括多位泉州人，这次他们也一起携手归来。
3: 我家是泉州南这边的，回来在这边的话，就感觉不管从工作或者说整个生活节奏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工作跟家庭的话可以相互的兼顾。
0: 回到晋江后，新影像科技在政府的牵线对接下，快速打通本地产业链资源，与盛科纳米开展芯片失效分析测试合作，与产业园内芯片探针配套企业距离仅2公里。同时联动华侨大学、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及福州厦门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项目。
2: 晋江一直想打造千亿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那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开始布局非常优秀的企业。回到晋江之后，相比于其他城市，我们在配套上面的一些合作更高效、更便捷。
0: 正因为各方面的便捷配套，新影像科技回迁之后，企业业务实现突破，研发的高频线服器、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在反无人机、气象雷达、机场雷达项目上取得新进展。
2: 我们公司现在所研发的芯片是采用生化镓第三代半导体的工艺，那接下来我们发展的规划是氮化镓工艺的这种芯片的研发跟设计。那我们福建有好几家这种优秀的代工厂，它能够在生产上面支撑我们这种芯片研发的一些性能需求的发展。
0: 人才回归的背后是晋江持续厚植的沃土。今年晋江出台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建立五大类乡贤人才库，动态跟踪服务185名在外晋级人才，新认定20名晋级高层次人才，开展校企定向引才，选聘5名乡贤高校专家担任引才顾问，签约67项校企人才合作，依托高校资源网络不断延伸人才招联触角。随着校园引才、校企合作、飞地引才、乡情联络、平台赋能等举措深入推进，晋江正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 人才回归。

0: 正为晋江茶叶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
1: 希望说用我这多年的芯片研发技术能够反哺晋江家乡，那能够为晋江要发展的千亿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福建寻星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晋江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矩阵再添一国字号平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国内拉链行业龙头企业，寻星股份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现有有效授权专利807件，其中发明专利237件，专利申请总量居国内拉链企业首位，发明专利保有量领跑行业。目前已建成国家级专利工作交流站、福建省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泉州市特级人才创新实验室等多层级科研创新平台。此次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丰富了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体系。
2: 博士后获批实际上是我们是很缺人才的，比如说博士后的这种建站的模式的话，更符合我们现当前这些企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对技术的这种渴望。
0: 据介绍，今后寻星股份将借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平台，继续引进博士人才进站开展课题研究，赋能企业创新升级。
2: 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课题后两年的课题都已经理出来了，我们想每年不多帮我们解决一项的技术瓶颈问题就可以了，未来也想在晋江做一个博士后的一个标杆吧。
0: 寻星股份在企业内部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做法在晋江并非个例。根据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晋江已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4家，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138名，平台总量稳居泉州各县市区首位。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扎根晋江，让才尽其用，科创成果持续涌现，赋能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眼下，晋江市龙湖镇侨商返乡投资重点项目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1期建设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年底交付，2027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
3: 9号上午，位于龙湖镇的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1期6栋厂房外立面已全部完工，灰白楼宇崭新挺立，工人正在内部进行水电管线铺设等装修施工，2期同步开展装机作业，现场井然有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4: 我们现在1期的话，现在已经建了6栋的工业用厂房，1期已经6栋已经全部封顶完毕，现在在做内部装修工程。
3: 据了解，该项目由龙湖籍侨商吴广勇返乡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109.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22栋建筑，涵盖标准化厂房、行政办公楼、生活配套及基础配套工程，分3期有序推进，是侨资返乡落地、乡贤反哺故土的生动实践。作为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华创科技产业园立足龙湖镇中国纺织重镇产业优势，精准锚定纺织服装、户外装备等主导产业，规划建设集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员工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同时依托园区集聚效应，招引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4: 我们1期6栋厂房在今年的12月可以交付验收给客户使用，预计他们可以在明年的6月份投产使用。至于2期的话呢，我们就预计可以在28年的6月可以投产去使用。
3: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泉州南翼户外装备产业发展。

0: 展短板，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雨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雨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

0: 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常态化开设敏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字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民，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啊、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3: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14: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称马冲能知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守密。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况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近日，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启动认捐，将面向今年九月新建成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募集200个阅读微星院，用于采购图书。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试址小学，今年九月正式投用，首批迎来913名学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收自风光小学、峰山小学、锦和小学等5所撤并学校。记者走访发现，在这所崭新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愿望大多与阅读有关，希望能读到更多种类的书籍。
1: 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2: 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主人公一起思考，一起探险，非常有趣。
3: 我和同学下课呢，会看一些关于科学的书，然后我比较喜欢观察一些蝴蝶标本之类的。
4: 有时候我会带一点图书到学校里面，下课的时候跟同桌一起看。
0: 孩子们捧着书一页一页认真阅读，像是怕读快了故事就没了。目前教室图书角里仅有的书籍都是孩子们自行从家里带来分享的，数量和种类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需求。许多孩子只能轮流看同一本书，更多的人在空荡荡的书架前站了很久，又默默离开。
1: 我希望有一些与历史故事相关的图书，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故事。
2: 我个人比较喜欢逻辑推理类、探案破险、探案的这一类的书籍，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汤姆·索亚历险记》。
5: 科技和编程类的，我国很缺少这种人才，我们多读这种书就可以报效祖国。
6: 童话故事类的，
2: 我喜欢英语图书。
0: 这些孩子来自内坑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驻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了这里。先辈中有人只读过一年多私塾，却用一生追寻光明。如今烽火岁月远去，老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改变。读书是孩子们看见更大世界的窗口，一本好书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认捐，该活动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晋江融媒公益联盟主办，此次将为内坑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星院。届时根据认捐情况和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采购图书送到学校。 13号下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学生欢送仪式，12名轻工学子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带着母校的嘱托和家人的期盼，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欢送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2名入伍学生精神抖擞，整装待发，脸上洋溢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与自豪。他们经过严格的选拔，从众多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光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仪式上，领导嘉宾为入伍学生佩戴红花，颁发纪念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7: 想要从军，你实现这理想的目标，也想要保家卫国，更希望一直留在部队，实现长期服役。
8: 就想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去部队里面发展一下。我希望在里面能有个长远的发展嘛，最好是转士官之类的。
0: 一直以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将征兵宣传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优质兵员。现场12名入伍学生在全体大一新生的欢送下，与老师、同学、家人一一惜别，带着殷切期望踏上征程。他们将在军营中书写别样青春，用热血和汗水守护祖国的万里河山。 13号，记者从晋江市人社局了解到， 根据人社部、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晋江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社保补贴政策聚焦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面向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及就业个人。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惠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对象。根据政策，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个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账户。补贴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人员，可在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避免出现因错过时限而无法享受福利的情况。为推进园林管养智能化升级，近日，晋江市政公司全属企业绿城园景公司引入4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分别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开展试点作业。这也是全州首批投入公园保洁场景的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新设备将与人工保洁协同配合，探索城市公园智慧管护新模式。16号，记者在八仙山公园看到一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正在充电，准备开展新一轮清扫作业。设备启动后，可按照预先规划的路线自主行驶，对园路和广场上的落叶、烟蒂、纸屑等垃圾进行清扫和收集。
9: 机台它是通过顶端的 GPS 定位，然后通过

0: 视觉识别系统识别障碍，然后通过前面的扫盘跟底下的吸盘把垃圾清扫到里面的垃圾袋，然后机台具备说后续的垃圾袋自动打包功能，垃圾袋装满之后它就会自动打包放在原路周边，那等我们工人上班之后它就可以把垃圾袋收走。
1: 据了解，这款清扫机器人搭载自主导航、智能避障和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能够识别行人及周边障碍物，灵活穿行于公园主次原路和广场，并可适应坡道、狭窄弯道等较为复杂的原路环境。同时，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可进一步延长有效保洁时间。
0: 清扫车座位宽幅 1.35 米，单台每小时清扫面积可达4000平方米。两台协同作业单日可覆盖62000平方米原路保洁面积。
1: 此次共有四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试点投入使用，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目前试点仍处于试运行阶段，运营方将结合实际作业情况，依托运行数据持续优化清扫路线和作业频次，提升人机协同效率。下一步，晋江市政公司将结合试点成效，探索更多智能管护应用场景，推动传统绿地管护向数字化转型，以智能装备提升公园管护效能，为市民游客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日前，林园街道小布林社区主干道白改黑工程全面完工，全村 1.3 公里主干道完成沥青硬化，实现全覆盖。这条由社区两委牵头、群众捐资出力修建的村道，让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2: 小布林社区白改黑工程分三期推进，刚刚完工的第三期对社区主干道进行沥青铺设，至此全村主干道完成白改黑全覆盖，累计铺设沥青路面 1.3 公里，硬化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并同步施化交通标线。原本破损的水泥路换成平整密实的沥青路，村容路况焕然一新。据介绍，修路资金由社区两委牵头多方筹措，居民和在外经商人员踊跃捐资，累计筹措资金188万余元，全部用于道路建设。施工期间，群众主动投工投劳，不少居民把自家门口原先种菜堆放杂物的边角地自行清理让出，配合道路拓宽，保障了工程顺利推进。
3: 资金来源呢是我们居民自筹，然后接到了乡村振兴的那个款项，我们居民也非常的支持，居民门口他们自行清理出来，让道路变得更加宽敞，更加的有整洁度，居民也非常的愿意帮助这个路扩宽。我筹款大概连乡村振兴的款项是188万多。
4: 大家有爱心咯吼，创了遮个捐钱，大家创啊也好势咯。创了这条路袂用土粉，大家欢喜咯，也好行咯。外口厝内当然搭着遮土粉咯。
2: 道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获得感实实在在。昔日坑洼起尘的村道，如今变得平整宽敞、干净整洁，汽车可以顺畅开到家门口，居民出行不再吃尘土，居民打心底支持。道路提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凝聚了邻里合力，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
1: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楼一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5: 挺方便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1: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6: 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

0: 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1: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0: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1: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2: 近日，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同程旅行暑期剩余目的地订单量榜单随之公布，晋江位列第10名，与义乌、昆山、西昌等一同上榜。
3: 该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联合撰写，联动5大主流平台数据全景剖析暑期文旅市场。报告指出，奔现游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核心关键词，县域小城凭借高性价比与特色体验成为消费新增长极，与传统顶流城市形成梯队互补的发展格局。今年暑期，晋江以泉州放个假，晋江潮一下为主题，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和80项学生专属优惠，3条免费工业旅游当当车专线串联安踏、卡尔美等12个点位，工厂游加国潮购成为特色，滨海双层巴士、主题研学线路等供给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演唱会、街舞赛、篮球邀请赛等轮番登场，凭票根可享景区商圈折扣，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事实上，晋江的文旅热度并非始于暑期。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晋江累计接待游客855.71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90.63亿元。而此次跻身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全国10强，正是这一势头的延续。当奔现游成为新趋势，晋江也从被看见转为被记住，制造业基因、海丝底蕴正不断被翻译成可停留、可消费的县域文旅新场景。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兄，快跑！护士来了，老

0: 啊，是是是是，我明白啊，这道理都明白。你说就晚个两天啊，两天我一定把货给你备齐了，好吧？哎呀，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信我吗？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
1: 老九，老九，
2: 啊，
1: 那个，咱们就想那点蘑菇啊，都不够咱们跟买家签的合同数量上的零头。我刚算了一下，要是按照咱们，
2: 你还记得我教您的口诀吗？
1: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2: 记好了啊。这个以后都有用，啊。
1: 嗯。
2: 如果这次能及时调到货，这还有法儿。要是调不到，这坎儿咱就迈不过去了，啊。到时候呢，你就另谋高就吧。
1: 啥意思啊，老九？
2: 哎呀，没啥意思啊，你这我就不是你亲舅舅，啊，你就听我的没错。
3: Who is Linda？
2: It's me.
3: Linda, we ar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amala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Bureau. We have noticed some irregulari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your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enacte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by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we request your cooperation to come with us for an investigation.
2: Okay.
1: 啥意思啊，老九？
2: 没啥意思。
1: 啊？
2: 你啊，待会儿把自己的工资结了，门锁上。滚蛋！
1: 啊，老舅，老舅，
4: 哟，马莎来了，
5: 马莎回来了，
4: 来呱唧呱唧，来来来，那个卧底回来了，
5: 坐坐坐坐坐，
6: 啊，不坐，有好消息，林老师，大家可以放心了 ，Boss Lee's company is bankrupt。
4: 哦，说什么？
7: 哦，林达破产了，
4: 破产了。
6: 现在他没有钱，准备离开斑马了。哎
8: 呀，想想还真是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嗯，
4: 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么一想，有点可怜。
8: 哎，准确的说，应该是可惜。
4: 嗯，
8: 咱们毕竟少了一个潜在的经销商啊。
4: 我跟你说，这种人不来也罢，
9: 不欢迎。
10: 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4: 这位啊，
10: 嗯，
4: 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市场化的那个
10: 专利技术转让书？
4: 对，就是那个，行吗？
10: 想通啦，决定要把专利卖出去啦。
4: 对，我想把灵芝技术卖出去。嗯，
10: 怎么突然间就想通了呢？您不会是要卖给林达吧？
4: 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了，林达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菌草种植灵芝栽培技术的价值。人工灵芝既可以保证品相，又能够控制营养。种了灵芝，它还可以开发一些商业用途，比方说灵芝酒、灵芝茶、灵芝包子粉什么的，都可以。
10: 嗯，那能看到价值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帮您卖到美国、英国、新加坡去。
4: 不要不要。
10: 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卖给他呢？
4: 都是中国人，林达也不容易。咱们断了他的财路，也该给他一条活路吧。
10: 爸，您可真是太傻了。
4: 有你这么一个聪明女儿，咱们不是正好互补

0: 好吧，怎么样？
1: 那倒是，言之有理。
2: 林老板，
3: 啊，李教授，赵秘书，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还是斩草除根的？
2: 我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3: 这有什么可帮的？这都没了，就差一点，这鱼晚来一天，我这蘑菇就收了，货我都发了。
0: 你知道为什么暴雨到处在下，
2: 而偏偏你这里山洪爆发呀？还不是因为你砍伐森林呢，导致这里的水土特别脆弱。
3: 您不是就是想说这个因果报应？不管怎么说啊，您在我心里那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啊，我这个输给您，我服气。
4: 您怎么还不明白，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呀？
3: 成因为什么呀？那这英雄还有末路时。
2: 你真的不是栽在我的手里，是你栽在自己的手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呢。
3: 那我能怎么着啊？你说我这10多年我满世界跑，好容易就是在半马拉这儿我定下来了，我们跑这干嘛？不就为挣点钱吗？
2: 理解。
3: 您不能理解，您是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不行，
5: 我们这小老百姓呢，看他们眼色挣点钱，那谁来你还得都得低眉顺眼，你还得陪笑脸，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为什么呀？就因为咱是外国人，你没钱，人家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好容易挣点钱了，人家就惦记你，不就这结果吗？
4: 林老板，李教授是在保护你。真弄得没法收场，可不止破产这么简单。
3: 哎，这笑话看完了，啊，可以走了吧？
4: 走什么呀？李教授不是那种人，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2: 来，李老板，你看看这个。
3: 菌草栽培灵芝专利转让协议书。
2: 您要有兴趣吗？
3: 这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
6: 怎么样？最后是七擒孟获呢，还是东郭先生与狼？
7: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8: 拿着这么好的灵芝技术拿去搞大赠送，人家林达肯定傻乐呀。
4: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人家林达没要灵芝。
8: 啊？
3: 李教授，您不会说不知道灵芝的价值吧？
2: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想给你啊。
3: 你想好了？
2: 我想好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3: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4: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
3: 这你这是夸我是骂我呢？
2: 当然是夸你了，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帮我把这个菌草推广出去。
3: 林教授，您是真君子啊！这我不能要。
4: 您不要？
3: 这么便宜卖给我，您亏太多了。
2: 而且，
3: 先不说我这刚破产，这什么都没有，我也没什么钱买您这技术。另外，您这您留着，您卖给谁都比这价格高。
4: 您想好了？
3: 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这巴马拉扎下根来，我就留下来，我帮你们
5: 这个菌草基地啊，做推广，做营销。我那儿还有辆破车，我可以帮你们做物流配送。我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赎罪，啊，赎罪。
7: 李老板，你这才是既发挥自己特长，又能赚到钱的正路子啊！
4: 您呢？
5: 啊，
4: 浩然，
7: 你们呀，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昏暗。巴马拉还是晴天多。行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菌草吧。伟龙啊，琳达之所以能拉走那么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啊实在太复杂了。你得想办法做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出来，用最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方法讲清楚啊，要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8: 您慢走。
4: 您客气。
8: 谢谢您的帮助，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多亏您。
4: 志伟，你不用跟我说这种客套话。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8: 说。
4: 组织上安排我回国内参加党校的学习培训，我得离开巴马拉一段时间。
8: 那恭喜了。这是要重点培养吗？
4: 嗯，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8: 舍不得什么？
4: 舍不得军草团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8: 算了吧，我们可不敢耽误您进步，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4: 志伟，我不在，你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李教授。
8: 我知道，那是我爸。

0: 巴马拉颁布了保护森林资源的倡议，我这颗心呐，也就踏实了。我是真的怕我带来的资料，最后成为破坏巴马拉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对授人以鱼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把菌草技术看作是鱼的话，我不但要为他们提供。
1: 养鱼、捕鱼、加工鱼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样才能让菌草技术成为巴马拉咕农赚钱的源头活水。
2: 伟龙哥，你还没弄完啊？
3: 那就快了啊！别催，简化手册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是拿给玛莎看，她要是看不懂啊。
4: 我还得再改一遍。你赶紧吧，弄好了我们还要去工农家呢。
3: 放心吧，我知道了啊。等这个手册弄好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省事儿了。
5: How's it going? When will my mushroom sprout?
6: Almost there. Harvest is soon.
5: Fantastic.
7: You must be seriously. Ensure good lighting and timely ventilation.
5: Absolutely. I never slack off.
7: Good.
8: 白天的时候啊。 就这样盖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适当的揭开一些，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出菇。I'm
9: correct night.
0: 小莲，经过改良的教学示范，有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地人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蘑菇，在市场上也有了不错的反响。后面的推广，可以让孩子们来独当一面了，因为。 我也许有新的任务。还记得咱们在平潭遇到的风沙吗？那次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关于菌草治理风沙的设想。本以为这个异想天开的想。

0: 想法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组织批准我回国参加智利封杀的研讨会。
1: 巴马拉政府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也增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能让咱们的菌草在巴马拉扎下根，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0: 谈不上，要说还得感谢政府给我这次机会啊。
1: 你提出的菌草治理封杀的报告，我让专家组啊仔细研究过了，可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想要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有所突破，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头。
0: 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嘛。
1: 我跟你说呀，搞农业啊，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算大账，要算长远账。如果菌草的研究发展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再前进一步，这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你放开看，啊，还是那句话，勇攀新的高峰。来，
0: 请老领导放心。
1: 好。
2: 数十间的房屋损坏，截止记者发稿时，灾害已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失联。
3: 李老师，
2: 因扬沙遮盖了部分道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严重受损。目前，平潭县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4: 李老师，
2: 政府表示，要尽快恢复受灾单位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平潭的风力已经达到11级。
5: 老人家，这么大风，你怎么不回家呀？
6: 我们这里啊，一年四季都这样，要是一刮风就不出门，我们得憋死。你是干什么的？
5: 我过来考察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呀？
6: 这地方叫石头厝。
5: 就没有长草的地方吗？
6: 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说的就是我们这。这地方呢，从清朝开始就风沙成灾，你没听说过吗？一阵大风过后，18个村子全埋在沙子下面。
7: 目前黄河沿岸以及整个大西北防风固沙的任务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就需要大家呀开动脑筋，一是在传统的防风固沙的办法里找到管用的，二是呢开拓思路，找一找有没有新的技术、新的手段。
0: 各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这一个研究草的、种蘑菇的，怎么会参加咱们防风固沙的研讨会呢？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领域啊还真是很感兴趣。之前我们在西北扶贫的时候，在戈壁滩上盐碱地里菌草啊都能生长，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根系也发达，而且啊固氮效果也好，生长又快，起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改善土壤质量，我觉得菌草能做到。
8: 老吴，我刚才讲的怎么样？
9: 不怎么样，你看看现场有谁信你的？啊，以草来防风固沙，
10: 哪有那么容易啊？
9: 你可真敢想。老李啊，共事这么多年，是老朋友了，你信我一回行不行？你在巴马拉那边搞得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多国家都知道了你的菌草种蘑菇技术，后面呢，我们可以在海外大力的推广。是不是？你干嘛非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那要是不成功的话，不是砸你自己的招牌吗？
0: 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这块招牌了。
9: 我在乎，行了吧？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招牌，那也是咱们科研处的招牌啊。 也是学校的招牌。你可以不在乎，我呀，必须要保护好这块招牌。
8: 您好好保护好这块招牌，那我再给您多竖几块这样的招牌，您不漏风了？
3: 李老，您还要像以前一样多支持我们，多关心我们。
8: 其实这个想法啊，我不是一时兴起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你们看看，这是我之前做的调研，适合在风沙地区种植的菌草品种，我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筛选。
11: 老师，这不是个小事情，防风固沙是个全新的大工程，可行性您再慎重一下。
12: 这相当于另起炉灶啊，这跨学科跨领域的难度太大。
8: 你们说的对，我就是想让咱们菌草啊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次升级，它不仅是种植业向畜牧业的升级，而是向保护生态安全方面升级，是一次新的挑战。
12: 李老师，不过我有一个疑问，
8: 嗯，
12: 用菌草做防风固沙，相当于是在沙漠里种菌草，那咱们这草种能存活吗？咱们没有数据支持啊。
11: 沙漠那种地方，夏天热死，冬天冷死，还缺水，很多耐旱的植物都活不下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在那种地方种草，没人干过吧？
12: 我相信，就算有人干过，也没干成功。这草种越要耐旱，越要抗风沙，这谈何容易啊！
8: 植物在不同环境下引种，这个成功案例很多呀，像胡萝卜、西红柿，不都是从国外引种到咱们中国来的吗？
11: 可是老师啊，在沙漠种草这个事儿没有成功案例呀。我的感觉是，在沙漠种草，就相当于在沙漠里盖大楼，先天不足，难上加难。
13: 这些材料费和初期建造费，难道不应该是工农们自己出吗？
14: 按说是姐，但是这些工农吧，有的真就是一贫如洗。
15: 嗯，说的没错，确实挺惨。
13: 那也应该是他们部落酋长自己想办法呀。
16: 没有用，是呗。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0: 嗨，贝拉，我是 Vivian，Hello， 好久不见。啊，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父亲是在达马做大农业的，是吧？
0: 啊，我就是想请你帮忙问问，看看你父亲或者是他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灵芝培育技术感兴趣的。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我等你消息。好，好，拜拜。
2: 哎呦，
3: 怎么样？
2: 我这闺女就是漂亮，
3: 随妈妈。
2: 于江这张照的也很帅啊，
3: 还行吧。
2: 等你姐从巴马拉回来啊，咱们一家团聚，就赶紧把你和小江的事儿啊赶紧办了，我和你爸都等不及了。
3: 妈，我现在跟于江啊就差走个流程了，您跟我爸还是多着急着急我姐吧。
2: 你姐呀，要么在新加坡，要么在巴马拉，就是不在我眼前。等她回来的，我就摁着她给我去相亲。
3: 这说起来，我姐之前跟那个赵大哥真还挺好的，上次也不知道怎么了。本来我看赵大哥那架势都快要捅破那窗户纸了，后来怎么突然就走了？真奇怪啊！
2: 你跟你的前任恋爱那么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你跟我们只为再相处多久啊？这万一星星劲儿一过，那你会……
4: 阿姨，我明白，我理解您，请您相信我，
2: 不能让我女儿冒这个险。都过去的事了，提她干嘛？我那些好朋友给你姐准备了一个牌的好消息。

0: 我姐是那样的人嘛，她要就一定得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您别说一个排了，您给她整一个团的好小伙子都没用。
1: 那也得先了解，你认识啊？
2: 知道遇见指背，我才有了这份勇气和冲动。
0: 怕的就是你这个冲动。不对，妈不对啊！我这突然想起来了，之前听于江说过的，在平潭那天晚上。
1: 您找赵大哥聊过天，后来人突然就走了。你也得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我必须替指薇多考虑一些。
2: 我就是说，当初怎么好好的，人家赵继峰那大半夜就走了，原来是你在这捣的鬼啊！妈。 真不怪我们说您啊，您我姐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她能按照您的安排过日子吗？嗯，这想的也太天真了。我跟您说，您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活生生拆散了上天给我姐的好姻缘啊！
0: 哎呀，天下哪有不为子女考虑的父母啊？我就是觉得你姐吧，这要学历有学历。 要长相有长相，还那么有能力，咱们差哪儿了？我不想让他找个二婚的。你这
1: 就封建思想，需要好好批判。哎，就是，这二婚怎么了？我们不要只看人赵七峰以前经历过什么，
0: 这最主要的是他怎么对待我姐，我姐对他什么感觉，
1: 这才是重要的。哎，
0: 这本来什么都好好的，您突然横插一杠子，你看这事儿。
3: 哎呀，行行行行行。
0: 都是我错了，行了吧？我是担心你姐。不过这赵奇峰这孩子，我是挺喜欢的。哎呦，我当时我听他那事，我心里……哎，
2: 行了吗？别的咱们就不说了。那上回他回国住那段时间，我可算是看出来了。我姐这一天天长吁短叹的，你想想，她这半年心里过了多煎熬啊！
1: 就是，这才半年，以后呢？
0: 嗯。
1: 要是咱们指薇针对这感情这心灰意冷了，怎么办？
0: 就是，
1: 啊，他可是说要单身就是人单身一辈子的人呐，你是要毁了咱们闺女的一辈子呢。
0: 嗯，哎呀，你就别吓我了好不好？

0: 喂，你好。
1: 哎，小赵，哎呦，我是紫薇的妈妈，还记得我吧？
2: 阿姨。
1: 阿姨今天很冒昧给你打个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2: 道什么歉，阿姨？
1: 你别怪阿姨，去年的时候，阿姨知道你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3: 我当时是有点激动了。
2: 阿姨，我懂，就是我这个情况吧，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我这种情况能点头的。
1: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啊，我也是思前想后，我就是觉得，哎呀，我当时有些话不该那么说。
2: 阿姨，有点突然，我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1: 哎，我跟你叔叔都商量好了啊，你们俩的事儿。以后我们做家长的不干涉了，
3: 你们的幸福靠你们自己把握。
1: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挺喜欢我们紫薇的，我们紫薇也很喜欢你。
3: 我们就祝福你们，啊！哦，对了，这个……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这事儿啊，你还是别告诉紫薇。
2: 阿姨，我明白，这件事情就咱俩知道。
1: 还是你通情达理呀、啊。

0: Morning.
1: Morning. 赵秘书，
0: 好久不见。报告领导，赵奇峰正式回归工作岗位。
2: 呀，未来的大使回来了，学成归来，气宇非凡呐。
0: 请领导多多指示。
2: 少给我来这套，坐着。
1: 哎，听说这回表现不错呀，部里领导特别满意，马上就要委以重任，怎么样？加油干吧！
0: 所以我接下来工作怎么安排？
1: 还回老地方，反正那儿的援助项目你也熟悉。
0: 我听说啊，这半年基建队可没少干工作，连信号塔都搭起来了。
1: 变化挺大的，自己慢慢看吧。
0: 哎，那这回手机能派上用场了吧？
1: 对了，还有人专门找你来着。
0: 找我？谁呀？
1: 就是你们班同学。那当时我给你们班当辅导员，叫什么来着？就迎新晚会上演美人鱼的那个。
0: 陈楚凡。
1: 就是他。电话我可留下了啊，怎么样？联系联系。
0: 算了吧。
1: 想想你自己，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告诉你啊，这干部任用，家庭问题也是参考条件之一，别不当回事儿自己。
0: 首先呢，感谢领导的关心；第二呢，也请领导啊别操心了，我自有打算。
1: 打算离职威，对吧？
3: 啊，
1: 你别啊，就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别光打算，得有实际行动，明白吗？
0: 你得给我保密啊。
1: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你。想让我做什么，提前说啊，我就静候你的佳音。
0: 感谢领导支持。
1: 抓点紧吧你。
0: 领导，你还有天堂鸟的羽毛呢。
1: 啊，别人送的。
0: 是吗？
1: 我当了这么多年参赞，就找着这一根儿，挺珍贵的。
3: 我知道了，
0: 感谢领导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感谢，感谢，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1: 你要不成功，你就对不起这根羽毛。

0: 准备。你出去啊？
1: 啊。
0: 我送你。
1: 不是。
0: 我正好要去基地，我送你啊。
1: 我不去基地。你忙吧，不给你添麻烦。龙哥和厉汉他们都在，你去见见他们吧。
0: 志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我想和你好好聊聊。上车吧。
1: 没什么好聊的吧？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说过去。
0: 你去哪儿，我都送你过去。你要把灵芝的技术给卖了。
1: 嗯。
0: 你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项技术的专利权是在你爸手里吧？你不告诉他，给他卖了。不合适吧？
1: 我会和他沟通的，不劳烦您费心了啊。
0: 据我所知，狄教授不支持菌草商业化，这个你应该清楚。
1: 要你管啊！
0: 这半年你过得好吗？
1: 好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0: 我不好。
1: 你都升职了，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0: 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因为别的事儿。
1: 什么事？
0: 你还是应该跟你爸说清楚，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他突然知道冲你发脾气，你肯定受不了。
1: 你是我什么人呢？管我这些事。

0: 我刚回来，我朋友送了我一根天堂鸟的羽毛，你拿着，能给你带来好运。
1: 就这？
0: 啊？本来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回来，
1: 你就现在说嘛。
0: 现在说。
1: 嗯。
0: 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得很隆重，得有点仪式感。说，荒郊野岭的，车还这么脏，别闹了。
1: 那行，那就等您都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但你不许忽悠我啊！这事情如果没有那么重要，你还这么煞有介事，回来就收拾你。

0: 我已经从新加坡转到了达马，明天到尼诺博卡。
1: 希望你的心情像那里的风景一样美丽。
2: 追寻那终点。

0: 我见了一个华裔投资商，他对灵芝技术特别感兴趣，马上就决定开始走合同流程了。进展顺利的话，我想后天就回巴马拉。
1: 一直听说达马的金纳巴鲁山风景很美，
2: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去，能不能抽空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0: 我看到这个小熊的时候，觉得长得跟你可真像，就买下来送给你，算是感谢你的天堂鸟羽毛吧。
1: 我觉得像小熊特别好，虽然有点熊，但是很可爱。哦，还有啊，康斯顿的海景确实不错。
0: 不仅熊，还有点傻。话虽然讲不利落，眼睛还挺贼的。
2: 小赵啊，绝对可以。你看，我姐现在人在打码，收音机里啊，她就听打码的消息。这实时监控啊。

0: 李汉，就剩这点，你姐找对人了啊！哎呀，不是，
1: 不是，
2: 哎呦，回来了啊！
0: 回来了，
3: 启峰呢？
0: 哎，启峰，
3: 我这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凑合用。谢崇华哥，
0: 没事。
3: 哎，崇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
0: 绝对马到成功，
2: 能行吗？
3: 哎，先别说话，
0: 马到成功。
3: 崔丹娜，Coast and Elvis Coast，The renowned coastal hotel located on the coastline was also engulfed by the tsunami。方经理，
0: 哎呀，回来了
3: 啊！
0: 回来了，启峰呢？哎，启峰，我是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凑合用。谢崇华哥，
3: 没事。哎，崇华哥，这不错了。 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0: 能行吗？
3: 哎，先别说。
0: 大马发生海啸了，
4: 啊？
5: 是被救在那家酒店。
0: 啊？
4: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魏师兄，我要请假。你什么情况啊？刚回来就请假？
3: 我要去打马。
0: 那正发生海啸呢，这时候你跑那儿干嘛去？
3: 指挥在打马出差，我现在必须过去。
0: 去吧，注意安全。
3: 我给你一块儿去吧。
0: 你等我电话，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不要告诉李老师。
3: 好，注意安全啊！
0: 李杰峰，注意安全。
4: 来，拿好相机。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0: 少哥，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我们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查到我们了。我们查了酒店的入住记录啊，你找的这个李芷薇女士，确实在海啸发生的前夜晚入住了康斯顿大酒店。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搜救队没有找到她。小罗，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去现场。
1: 我们刚刚开完会，除了已经派出去的搜救小队以外。
2: 其他人原则上都只能在领事馆处理善后。没关系，你帮我安排，我不怕危险。
3: 现在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现在根本就过不去，那边交通全断了。据外媒报道，昨天暹罗州达玛地区发生 7.7
2: 地震和海啸造成人员伤亡，达玛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展开救援。截至目前，地震和海啸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数百座建筑物倒塌。
4: 吴姐在达玛呢？
2: 电力和通信仍然中断。
4: 她去达玛干什么去了？
2: 大把伙伴那个俊草基地筹钱去了。
3: 实际上，海啸是一种破坏性海浪，并且体积敏，甚至数十米高的巨浪，冲上陆地摧毁堤岸。
4: 不行，打不通。
2: 另外，要有心理准备。康斯顿大酒店是这次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尽快通知家属吧。万一需要家属签字什么的。

0: 不行，妈妈还是打不通，怎么办？现在这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姐，你说我姐会不会？等等等等，先冷静，先冷静。给淑芳，给小柔打电话，问问他们能不能联系到你姐。
1: 哦，对，淑芳一定要给你姐打通电话。
2: 赵哥，路通了吗？
3: 这是警察找到的，在李女士入住的房间里找到的东西。人呢？人找到了吗？
2: 现在还在寻找遇难者的遗体。嗯

0: 你是赵奇峰，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奇峰，请开门。
1: 牛肉还是海鲜？
2: 我还真不行这口。
0: 有了，有了，
3: 快学！
0: 李老师，
3: 老李，
0: 你怎么来了？
3: 是没出事儿，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怎么办？老李怎么办呀？

0: 喂，老师，
1: 伟龙啊，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啊，挺好的，我们这边一切正常。
2: 指挥呢？
3: 他在干什么呢？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
1: 指挥他出去了，
0: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2: 你让李汉听电话。
1: 大伯，你姐人呢？我姐，我姐她出去了，然后她回来了，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2: 伟龙骗我就算了，你怎么也不说实话？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在骗我？
0: 哎，大伯，我姐去打码了，然后打码发生海啸，我们现在联系
1: 不上她。老师，我们不是故意瞒着您。
2: 是这样的，现在确实没有指挥的消息，然后。
1: 打码也发生海啸，
4: 但是基本代表什么？我们想着等有了指挥的消息了，我们再跟您说。然后现在人没找到，救不了下一个人，您说呢？我们都相信，这酒店它是绝对是有真相，这不会有事，绝对放心，百分之百的。
1: 赵哥，喝水。
5: 今天家属能到吗？差不多，最晚明天。
4: 领事馆要核查所有在新罗州遇难者的信息，要登记填表。你最好带着家属过来确认一下身份。

0: 我想打个电话给倩萍，问问她到了没有，那边什么情况？再等等吧。
1: 小洛，你能不能帮我开个证明？我想去医院确认一下，孕娜的是不是李志伟？
2: 不是，直系亲属真的不能去，这个表也只能直系亲属来签字。
1: 我懂，我等不了。
2: 你和李指挥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未婚妻。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是我未婚妻，给我开证明。
2: 我说你什么？

0: 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我听见你在酒店出事，我有多着急，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为什么不和？别再离开我了，好吗？行吗？
1: 我爱你，我答应你，我答应做你的未婚妻。是那愿望在发芽，离散又落下，汽笛声无处无海的光。

0: 喂，
1: 喂，爸，
0: 紫薇，是紫薇吗？
1: 是我爸，
0: 没事吧？
1: 爸，我好着呢。
2: 人女儿我福大命大，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呀？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1: 对不起啊，
2: 让您担心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踏实了。
1: 爸，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2: 我把您的灵芝技术拿去跟几个买家谈了谈，
1: 他们都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一直对菌草
2: 培育菌菇技术市场化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但我是觉得可以把灵芝拿出来试一试，
1: 您觉得呢？
0: 哎，好，行，你喜欢就卖，只要你好啊，什么都行啊。
2: 爸，你怎么了？
3: 老李，让我给女儿输卵圈。喂，
2: 哎妈，
1: 是我，
3: 志威啊，志威，
1: 你把妈妈吓死了。
2: 妈，
1: 你别担心啊，我好好的呢。
2: 您别哭啊，
1: 没事就好。
3: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都不能瞒着爸爸妈妈啊！
1: 我们爱你。
2: 嗯，我知道，我也爱你们。
1: 别哭，
3: 志威啊，这次幸亏你没什么事儿。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
3: 妈妈得难受一辈子。有件事儿，妈妈得向你说对不起。
2: 对不起。

0: 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你一直瞒着我的事。我结过一次婚，后来离了。不是这个事儿。
1: 。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妈都跟我说了。

0: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瞒着对方。如果我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那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1: 我不想影响你和阿姨之间的关系，而且阿姨确实也是为你好。
0: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为我好，他又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是跟我在一起，又不是跟我妈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应该我们两个人共同面对。你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走到你的内心里。
1: 不是，走进来了，走进来了。我心里面满满都是你，所以才会这么在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好吗？
0: 先给你一个留职查看啊，看看你日后的表现。
1: 查看有限制吗？
0: 开车。
1: 哎。
2: 姐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我大伯给我打电话逼问，都要给我逼疯了。我真的，哎
3: 呀，这多好啊！郎才女貌，这没想到啊，这大海啸才把这栋窗户这给捅破了。这窗户这得多厚啊！
0: 哎呀，啊！你怎么回事？你这要是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第一个叛变的，不用屈打就成招。哎
2: 呀，姐，我这哪儿叛变？我是不是跟我大伯一头了？那不是你爸吗？我这是心疼我大伯，那不是也是心疼你吗？
0: 看我回头收拾你！
2: 哎，行了，你可别收拾我了啊！咱们现在可谓是双喜临门，咱还是想想怎么庆祝吧。嗯，
0: 双喜。嗯，还有一喜是什么呀？
3: 志贝，这些天呀，新一季的蘑菇长好了，我们下地看了一眼，大丰收。嗯，这下真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挣到钱了。
0: 真的？
3: 真的。
0: 那我们赶紧庆祝一下吧。
3: 怎
0: 么
3: 庆
0: 祝
3: 呀？啊，
4: 伟龙哥，
5: 龙爷，
0: 龙哥
5: 回来了。
0: 嗯，回来了。哎，
5: 回来就好啊。
6: 志贝，劫后余生，回来就好好休息。
0: 嗯。龙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庆祝蘑菇大丰收呢。哎
6: 呀，庆祝就免了，大丰收惹祸了。
0: 啊？
6: 现在呢，蘑菇的产量确实是上去了，质量也不错，但是销路不行。嗯，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购买，菇农们又恶性竞争，价格还上不来。
7: Stop fighting！
6: 现在大部分的蘑菇全都囤在仓库里，保存又是个问题。
0: 现在市场明显是供大于求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是疏忽了。
6: 咱们得想想怎么帮帮他们。
0: 当务之急肯定是打开销路啊。
3: 志贝，嗯，这个就得看你的了。那种蘑菇我们行，这卖蘑菇不会啊。嗯。
8: 小刘。把这个数据输到电脑里。嗯，这个归档。
9: 老师，你真要到平潭再开一个基地啊？
8: 啊，那当然了。
9: 怎么没钱呀？你看这个基地、仪器、设备，还要找地种适合风沙的菌草品种田，处处都得花钱。
10: 那你也不能总是谈钱呀，是不是？就算没钱，我们也可以先把技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嘛。
9: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我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9: 那你跟我说，没有钱，底层逻辑再清楚有什么用吗？
8: 你没有钱，你就不搞科研了吗？
9: 搞科研不用钱吗？
8: 行了，你们俩别自乱阵脚了。
11: 杨哥，哎，
12: 你们这两台电脑修好了？
9: 哎呦，好，谢谢啊，谢谢。哎，叔，
8: 雨江，你怎么来了？
11: 千平派我来修电脑。
8: 小江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计算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把一些菌草的数据给你，你输到电脑里头，那计算机能不能推演出一些结果呀？
12: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计算机不就干这个了吗？是不是您需要什么，您直接告诉我。
8: 举个例子吧， 我想培育一些能够防风固沙的草种，但是我又不确定哪些草种合适，所以呢，我想在菌草所试种一些品种，啊，然后我想把这些种的草的数据给你，你把它放在电脑上，模拟一下，看看这些草能够经受多大的风、多大的雨，
12: 就是建一个虚拟模型。嗯，这我能做。
8: 是吗？啊，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啊！
12: 别别，叔，您这说的啥话？我能为你做点事儿，我高兴还了不起。
4: I don't want my brethren to see, so I try to keep it undercover.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路过这儿，就顺路来看看你。
0: 赶紧歇会儿。
2: 这就是这个防风实验室哈，好明亮，还第一次见着。哎，你那个模型做出来没有？
0: 还没有呢，你爸要的急，这两天我就得赶紧把模型做出来，然后把你爸他们给的那个数据输进去，后面什么时候能成功就不知道了。
2: 这两天你这么快就能做出来了？
0: 你未婚夫的能力你就不用怀疑了吧？
2: 我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个忙。
0: 领导，你说。
2: 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这个模型你试过了，你做不出来。
0: 为什么？
3: 那就是说，这于江要是把这个实验做成功了，我们也就能去平潭了。
4: 对了，
2: 你要真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我爸妈立刻就要去平潭。平潭风沙那么大，又靠近海边，太危险了。
0: 也没有多危险吧？
2: 什么叫也没多危险啊？那可是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每年七级以上的大风有100多天呢。我这从打马回来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我一想到我爸妈都要去平潭搞什么实验研究，我心里就焦虑的不行。
0: 可是就算我说我不会，我做不出来，那你爸也可以找别人来做呀。
2: 我爸那个菌草实验基地已经入不敷出了，要是没有你免费给他帮忙，我看他也请不起人来。
0: 那你爸总有朋友会做这个吧？找朋友来帮忙也行。
2: 你现在别管我爸怎么处理，我现在就说你，你不能帮他。
0: 你爸没有我的帮忙就不去平台了？
2: 你这电脑上的测试，那就是去平台的钥匙。
0: 可是，
2: 你别跟我可是可是的，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
0: 我不是不帮你，就是这个事儿他
2: 玉江。我可跟你说了，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0: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还不行吗？
5: 如今呢，我们要开拓市场，就得让巴马拉人全爱上蘑菇。
6: 咱们能让高地的人爱上蘑菇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让全国的人也爱上，这不难上加难吗？
7: 哎，其实也不难，打广告嘛。
8: 广告，
9: 广而告之
10: ，to advertise。
7: 对，我们可以联系相关的媒体来宣传蘑菇，切入点呢就和上次一样，也是做蘑菇美食。只不过这一次呢，我们要给蘑菇起一个名字，做一个品牌，让大家都记住。阿姨，你给起个名字吧。
8: 想一想。那可以叫高地菇。
7: 高地菇。
8: 高地菇。
7: 挺好，就叫高地菇吧。
8: 好。
7: 玛莎，那这次你也多配合，再开发一些新的蘑菇菜谱，好不好？
11: 这个我做很简单。

0: 但是，你们觉得魔感人可以来我们这里买蘑菇？我觉得很远。
1: 确实是个问题，这位啊，这高地到漠港得坐飞机，这运输成本太高了，咕咚们承担不起啊。
2: 所以啊，打广告只是第一步，我们这次要针对的是漠港的大客户，他们是有能力和渠道把蘑菇运走的。
3: 但是姐啊，多大客户才算是大客户啊？
2: 一种呢是漠港的经销商，一旦他们发现了蘑菇的商机，就会闻风而来，到时候我们的高地菇就会出现在平民的餐桌上。
1: 好。
2: 还有一种呢，就是漠港的高端餐饮酒店，他们是做西餐的，对蘑菇的需求量肯定不小，我们到时候主动出击。
3: 这个高端西餐，我跟春花哥去推销蘑菇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说漠港那地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经销商是去哪儿找啊？
2: 我可以做一个商业推广的项目书，但是说实话，做蘑菇营销还是需要钱的。
4: 这位，你看，你之前在那个这么高级的金融机构都干过了，你能不能想一个不花钱的办法？你说让我们出力气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钱还没挣到，怎么出啊？太难了。
5: 你下午，阿姨，你怎么来了？
6: 我给你叔叔送饭，他说你在这帮他，也给你带了一份。
5: 您坐。
6: 好好好。给你，
5: 来，
6: 累不累啊？
5: 还行。
6: 这就是你做的那个模型啊？没想到这个东西挺厉害的。我听你叔叔说，只要在这个电脑上模拟实践成功了，就能帮他缩短实地的工作量，还能节约很多时间，是吗？
5: 对，它不但可以节约时间成本，还能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
6: 是吗？那也得谢谢
5: 应该。
6: 你，你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你叔叔要是真的在外面再奔波这5年10年，阿姨真的受不了了。
7: 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5: 阿姨，这个模型其实还挺难的，我也不一定能做成功。
6: 你没问题，阿姨相信你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这个模型一旦要是成功了啊，你叔叔就不用在外面再拼命了，而且还能光荣的退休。小强，阿姨和叔叔的后半生幸福生活就全靠你了。好好吃饭，明天来家里，阿姨给你好好补。我走了。
5: 谢谢阿姨。
6: 不客气，吃饭吃饭。

0: 对，我到时候会去机场接您。嗯，是我们离莫港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肯定会准时到的，您放心吧。嗯，行，那我们见面聊啊，就这样。好，再见。嗯。嘿，
1: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
0: 你猜猜。
1: 不会是因为我跑来了吧？
0: 嗯，不光是。
2: 钱的事情解决了？嗯。
3: 哎呦，
4: 紫薇，我发现你太厉害了，这钱在你手里面就跟变魔术一样啊！
5: 要我说嘛，还得是我姐。嗯，
3: 紫薇，快说说，怎么解决？
0: 卖灵芝技术的那笔钱呢，本来是打算给工农们补充各种材料费和初期费用。嗯，但刚刚我又跟买家 Jeffrey 又谈了一次，应该可以多要到一笔资金。
2: 嗯，怎么说？
0: 之前我们授权他在马来西亚使用这项技术，但是刚刚我提出可以把授权范围扩大到新加坡，但是需要他多出一笔授权费。嗯，他倒是很乐意买单，过几天他就要亲自来签约，到时候直接签合同转钱。
1: 哎，芷薇，到底卖了多少钱？
0: 十万。
1: 十万？
0: 这就满足啦？
1: 啊，这还满足？

0: 菌草不仅可以种植菌菇，未来还可以为畜禽提供饲料。菌草晾干之后，还可以代替煤炭烧火取暖，用于生活能源。总之啊，农户们种上一片绿草，善加利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你打算投资？
2: 我要投资菌草。我看到你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还有这里的变化，再加上赵奇峰先生跟我说了你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心动了。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0: 杰弗瑞先生，首先呢，谢谢您的盛情哈，以及对我们团队的信任。可我们有个情况必须要向您说明一下，我们是中国政府委派的援外项目，并不带有商业性质。
2: 郑老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很清楚，其实这也是我决定要投资你们的重要原因。我们鸿云资本一向都注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效益，我们除了赚钱以外也想要回报社会。当我看到你们的菌草事业之后，我心动了，我觉得这个项目再合适不过了，真的。
1: 那您打算怎么合作呢？
2: 是这样，我准备在这里注册一家 company， 我拿钱出来，你们投入技术，我们合作，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儿的蘑菇事业做强做大。啊，那个，我听赵奇峰先生说，你们打算在这儿做一个全国的推广，但是那个启动资金现在还是不够。如果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投资，那你们的营销费用也会得到解决。而且我保证，未来公司你们所拥有的股份问题，还有薪资待遇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3: 哎，这个好，
4: 哎，咱可以现在。
3: 没错，谢副市长，
4: 真的，这不一举两得吗？反正我们也要在这儿做。
5: 李汉，商量一下。
3: 好，你们继续商量啊。
0: 对不起啊，谢副市长先生，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2: 嗯，郑老师，我知道你还有点顾虑，没事没事。我换另一种说法，
6: 你们的确是中国福建省减贫计划的一个项目，
2: 但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不就是帮助把妈的人民教会他们用菌草种蘑菇吗？对吧？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那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0: 理论上是的。
2: 好，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呢？你们走了之后呢，怎么办？
0: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的很多国际援助项目，

0: 在团队在的时候，这个项目还是勉强的可以进行下去的。但是团队一走，慢慢的也就被淡忘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对不对？嗯。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能有一家公司在这里持续创造收益，那产业就会存在？
0: 只有这样，利用商业规律，用完善商业体系，培育产业 ，make money。
2: 只有赚到钱，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才能长久的做下去，明白吗？嗯，
3: 这一点我很同意。
2: 这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跟老师商量一下，因为他一向不太接受把菌草跟商业挂钩。
4: 出来了，我利用电脑输入了1到3号菌草品种的参数，模拟出了沙漠的环境。这三组草种的实验结果都在这儿，抗风、耐旱、指标都不过关。
5: 我怎么说的？菌草治沙，谈何容易？
4: 这万事开头难嘛，谁也不是一上来就能成功的。李老师不还说呢吗？不要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
5: 所以咱们继续，继续对4、5、6号草种进行试种实验。
4: 国臣，这话我就直说了。李老师岁数大，人容易固执，你就别起哄把他往邪道上带了。数据在这儿呢，适可而止啊。这防风固沙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呢？我相信李老师的科学直觉，我还相信他多年的研究和培育成果。咱们都先别气馁，先别着急，等一等实验结果不好？
5: 怎么着？
4: 咱俩都别说话，实验结果说话好吗？
6: 你把这些带到李老师家里，让他也看看。我不带，你们送就行。你得带，反正要去找千平。
7: 模型出来了。啊？啊。
6: 小江。
7: 哎。
6: 模型怎么样？说话啊。
7: 啊，叔啊，啊，这个事儿呢有点棘手。怎么棘手？技术上有难题？
6: 要不说，跟我出来说。
7: 哎哎，说就说什么，你就在这说呗。
6: 就是啊。
7: 说吧。
5: 说吧。
6: 我怕在这说了，结果太打击人了。没成功。没成功？嗯。啊，你这也太谨慎了，哪那么容易成功啊？
7: 就是。
6: 我都已经预料到了，这1至3号的草种啊，成功概率只有10%。
5: 没关系，咱们继续实验。小强啊，你还得好好努力啊！妈，那是我爸的草，跟鱼浆有什么关系？走，鱼浆，去房间，我给你看个好东西。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做不太好。
7: 这没什么不好呢。 本来我爸做菌草，我不像我姐姐那么反对的。但后来，我六叔去帮我爸了，李汉哥毕业以后也去帮他了。再后来，我姐姐入坑了，到现在你也在帮他做数据。最恐怖的是，那天我妈哼着歌，喜气洋洋地说，她也要跟着我爸去防风治沙。这菌草都快把我家一网打尽。
5: 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你爸的人格魅力啊？也是这个事儿的魅力，因为这个事儿，他帮助了千家万户，不求名不求利，所以大家也都被这个事情所征服了。
7: 打住，于江，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再这么想下去，你马上就要沦陷了。

0: 但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啊！我知道，你说的都没错，我也相信我爸爸绝对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难道所有人都要去献爱心，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吗？ 我就想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样就不对，这样就有错，这样就不行了吗？谢谢。嗯，你觉得集市上的这个小旅馆让人家住合适吗？
1: 他既然要来这里投资，就得适应这里的一切。
0: 那你觉得这本说的那个靠谱吗？
2: 你比我有经验，你觉得呢？我觉得靠谱，这正好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给自己的职业做规划，我爸回国了，我主动留下来帮他，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帮？
1: 技术上得从头学起，毕竟你的专业是商业金融投资。
2: 对，所以我就是要把菌草产业化、市场化。这份说的这个呢，正好是我想做的。
1: 我觉得是给我的一次机会，我应该牢牢抓住。嗯，你这个嗯很敷衍啊。怎么了？你觉得我不行啊？嗯，当然不是。我是觉得现在看的还不够清楚，商业资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他们都希望利益可以最大化，把这个和你父亲的国际援助呢，先提。
3: 中国广电5G 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4: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本周晋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2: 晋江市领导王小阳、蔡文清、陈丽蓉、蔡运清、晋江市人武

0: 部领导张潘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一页。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八一现役军人光荣榜进江式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1: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13届12次全会、晋江市委14届16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2: 本周，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一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3: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田镇982街区、梅岭街道武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兴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一体化巡防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举行。此次比武立足基层一线突发警情处置需求，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警务本领，全面提升两个类型单元的应急处突、快速处置能力。
4: 活动中，基础型

最小作战单元比武预赛前三名，慈灶派出所、陵园派出所和英林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了实战化场景对抗演示，演示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大屏幕，全市各派出所组织观摩学习。随后，领导嘉宾为荣获最小作战单元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和个人技术能手金牌职工颁奖。据了解，本次比武竞赛由晋江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共同举办，紧扣实战需求，覆盖学校、大型商超、文旅景区等21个重点部位，全市21支基础型、16支叠加型、10支加强型最小作战单元370人同场竞技，从培训、预赛到决赛历时14天完成全部赛程。整场比武组织严密，贴近实战，效果明显，达到了以比促训、以训促战目的。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常态化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演练，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处置预案，打磨战术战法，持续强化基层一线应急处突能力建设，以实战练兵筑牢平安防护屏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本周，揭阳街道多家企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消防安全标准逐项整改消耗，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陆续顺利解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1: 位于青阳街道普照社区的晋江青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厂房内均已安装了喷淋系统，设置了双疏散通道，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2: 我们现在这边整改的话，就增加了这个喷淋，以前的话是没有这些措施的。另外的话，还有多增加了翻了几倍的那个灭火器，还有那个面罩，这些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的话，那个所有的逃生门的话都全部换成防火门，还有的话有增加了一个微型消防站。
1: 据介绍，晋江青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在五日内迅速完成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2: 一家企业的运营与发展的话，如果不能基于安全这个前提下，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的话，一场意外有可能的话，就毁掉一代人甚至于两代人的心血。而相反的话，如果能把这个安全生产的话落实到位，企业的生产与运营，包括它的发展，才能更加稳，也才能走得更加远。
1: 同样，在晋江亨信鞋材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对照隐患清单迅速落实整改，重点整治消防、用电、现场管理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3: 我们公司这次的整改，这个消防这些主要是喷淋，第二是消防水管、灭火器啊，增加了很多，还有这些通道、消防柜。办公室整改，给你到飞到仓库，硬给你搞了四道防火门。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持续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滚动排查和回头看工作，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同时持续优化筑起服务，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4: 本周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7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5: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6: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5: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

0: 农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协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昨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本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2: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妇儿中心楼一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3: 挺方便的啊、嗯！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2: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4: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2: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4: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2: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0: 本周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揭牌仪式在晋江市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举行。仪式现场宣读了关于同意设立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批复文件及分校班子组成人员任命文件。随后，领导嘉宾共同为分校揭牌，标志着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正式落地，校址设在青阳街道曾井社区的晋江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5: 老年大学有这个管理的优势，有师资的优势，那离退休教师协会这边它有场地的优势，有组织的优势，有办学的一些基础，还有我们这一次也老年人体育协会他们也支持这个冰壶球的设备，多方面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互补，打通这个资源的壁垒，然后扩大我们整个教育的供给。
0: 据介绍，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设立是县级老年大学联合教育系统社老社团共建行业分校的新模式，构建了总校统筹、行业主办、经费分担的总校加行业分校办学新格局。目前，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已投用，面向全市退休教职工、学员家属及周边社区70周岁以下老年朋友开放报名。
6: 那么我们目前呢，就开办了3个教学专业，第一个是声乐，那目前报名是59个人，一个是舞蹈，目前呢这个报名的是20个。演戏呢，我们很可能会设想说，一个是相对提升班，一个是基础班，那还有呢，一个是桌上冰壶。
0: 据了解，晋江市老年大学创办于1991年，现设9个系、89个教学班，开设53门学科。学校先后获评全国示范老年大学、敬老文明号、标准示范校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接下来，教育系统分校将在市老年大学的支持下开设多门课程，向离退休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品质学习阵地，让辛勤耕耘一生的教育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也为全市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本周，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7: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0: 两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高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若普啊，我们从于都出来有一年了吧？差一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咱们已经走了20万多里路了。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80000将士，现在就只剩8000多人了。是，他们都是我们珍贵的革命火种了。我们要想办法留住这些革命的火种。嗯，陕北。 能不能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
1: 老毛，我们应该马上开个会，认真的研究一下。
2: 民族危机啊，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要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 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要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地区，我们要抗日，就要到陕北去啊。那里有刘志丹的陕甘红军，那里有他们开辟的根据地。
3: 我们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不过是700-800里的路程啊！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崂山地区发起崂山战役，歼灭敌第110师主力。
4: 这是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首次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徐团长，何立忠这个老小子真够大方的，送了咱们这么一份厚礼。
4: 交货的还不少呢。
5: 哎，老刘，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崂山这个口袋阵摆得好啊。
6: 仗打完了，我心里才踏实。
4: 没点打援，这种老战术敌人也很清楚。我们埋伏了2天2夜呀，我真是担心何立忠那个110师他不来，那我们就白忙活了。<笑>一开始啊，我也担心呢。何立忠这小子非常的狡猾，行军途中也是走走停停，还把他630团啊留在了40里铺做策应。现在啊，进入了咱们的伏击圈，被包了饺子，这仗打得太漂亮了。<笑>
6: 金团长。 那是因为我们红25、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力量壮大了，才有这个首战高捷啊！
4: 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的主力，
6: 有了这个大胜仗，蒋介石想消灭我们陕甘红军，消灭陕甘根据地，那是白日做梦。
4: 哈，痴心妄想！走，老刘。
6: 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这在陕甘红军历史上就没有过。是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跟红25军会师，怎么能打这么大胜仗？
4: 是。过来送军粮的运输车回去也不用空着了，
6: 这么多缴获，这装都装不完。郑军，你马上再扩编几个运输队，我估计很快要有更大的仗要打。 还有更大的仗。崂山战斗，俘虏了几个东北军110师的高级军官。审问他们的时候，有人招供，甘肃通渭县城，被一支川西过来的红军攻占了，估计有上万人，多数是江西和湖南口音。
4: 江西湖南口音？那不会是？
6: 很可能。很可能是中央红军。
1: 那要是真的话，这是天大的喜讯呀！
2: 是啊，很可惜，我们没有电台，跟他们联络不上。中军，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络上中央红军，寻找党中央。我交给你个任务，做好粮草和房屋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陇东敌占区一带群众的宣传工作，策应中央红军，欢迎他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来。
1: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着手恢复庆阳北的庆北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
2: 你先坐会儿，陪我抽口烟。

0: 顾林同志，
1: 冯一江同志，
0: 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好久没见到你啊！
2: 一言难尽啊。自从查天被停职以后，我一直处于待命状态。这次成立政治保卫局，上级派我到这儿当审讯科长，协助您的工作。把你给派来了，太好了！
0: 我正愁人手不够，走，进屋。来，我来，走。小刘，这边。来，来，坐。新成立的陕甘金省委，让我当特派员，来负责领导这次陕甘边 党政组织，还有红二十六军的肃反工作，我这担子也不轻啊。但是你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你在这边工作要有心理准备，我会给你压担子的。
1: 请组织放心，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的优点就是革命坚决，缺点是革命太坚决。好。
2: 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顾特派员，这里高墙深院，像监狱。
1: 你还是有些职业敏感性的，只有用最严厉的手段，才能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右倾分子。来之前，我已经收集掌握了一些材料。
2: 别管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多顽固，我都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关键的关键是阶级立场是否动摇的问题。在陕甘边党内和红二十六军中，右倾分子的势力不小，他们执行党的政策 不坚决，这种不坚决就是反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纠正，以后是要出大问题的。
1: 看看我给你带的材料。

0: 这些年，陕西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
1: 出了很多叛徒，实在无法确认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人员里有多少是敌特分子。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疑点，我们要好好甄别一下。
2: 让这些敌特分子隐藏在我们队伍中，
0: 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危害我们革命的定时炸弹。
3: 郭特派员。
1: 我建议政治保卫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审查清理红二十六军干部队伍中的叛徒，动员政府、贫农团，以及广大群众，执行阶级路线，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斗争。工作要坚守原则，但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宜江同志，你辛苦跑一趟，通知苏区政府，以主席习仲勋的名义。 调名单上的这些人，前来配合调查。
0: 是。

刘志丹，你的职务已经被上级撤销了，请你把枪交出来。刘志丹，你想违抗组织命令吗？

0: 回去，继续配合主力部队，敌人的围剿还没结束呢。
1: 老刘回来了，啊，看人呢。老刘也被抓了，啊。那钱也谁指挥嘛？
2: 谁还有心思管前线呢？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的，我估摸着再往后很快就轮到咱们这些人了。
1: 钱也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就这么搞，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2: 哎，你听我说，
3: 正确，
4: 政治保卫局的线要你去。
1: 是不是轮到你了，钟勋？这个时候你得先躲躲。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以我的名义把同志们从前线一个一个叫回来，去了保卫局就再也没消息了。我现在就找他们，我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2: 哎，你不能去，不行，你现在不能去，不能去，你去就回不来了。
1: 我不去，我不去，这些同志们就更说不清楚了。
5: 你让开！哎哎，钟勋，钟勋，你停了，说。徐宗勋同志，你交出你的枪，这是命令，请跟我走吧。
6: 人已来到，
7: 赶紧来。
6: 进来。
7: 你们为什么抓了我们这么多同志啊？
2: 坐下。
7: 你还担心别人呢？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嘛吗？
2: 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6: 但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坐下！放开！徐仲勋，你在这一次肃反行动中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都参与了。你跟刘志丹是一伙的。
2: 我跟刘志丹同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坚定过。如果不是老刘带着我们干，根本就不会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6: 那叫什么根据地啊？那么多土匪特务，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在队伍里。你们重用的马西武是葛老会的大爷，那个郭宝山是黄龙山的土匪，还有刘志丹，他曾经也是反动军官吗？
1: 你们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
6: 放开！我们说的是事实。徐仲勋，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是叛徒，我也从来没当过叛徒。
7: 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吧？
1: 是，我是做过敌人的大牢。
6: 他们为什么放了你？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共产党员。
6: 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共产党员？
1: 你当过白军吧？是，我是当过白军，但是是组织安排我。
6: 去发动兵运工作，当年在赵金苏区，是杜恒点名要你过来的吧？杜恒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大特务，他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是敌人派过来的。
0: 你是打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
1: 我明白了，当年杜恒就给我扣过少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我告诉你，你们错了。我跟杜恒只是工作关系，当年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和刘志丹、金理科同志我们都坚决抵制过。不能因为杜恒一个人叛变了，你们就说我们同志们都是叛徒。
2: 徐正勋，你老实点。
3: 你处处包庇反动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1: 什么地方也得讲事实。你们完全罔顾事实，我绝不承认。
3: 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你承认，
2: 把他给我带下去。
1: 放开！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
3: 还敢这么嚣张！

0: 小徐，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1: 江贤，他们说我是叛徒，是特务，是反革命，
0: 还说我杀害了赤卫队员。
1: 他们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对自己同志下手？
2: 二弟，别说！
1: 小徐。

0: 没事，我扛得住。哎，你别脱呀，我不冷。你看，镣铐虽硬，但是没有咱们的筋骨硬啊。
1: 没想到，咱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倒成反革命了。同志们，素芳已经出现了偏差，到了乱扣帽子的境地。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镇定，坚持说真话，不动摇。这个时候，也最是考验我们党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坚持下去。
2: 可现在这样，得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朱军，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支打到通渭的红军大部队吗？
2: 你是说中央红军？
1: 对，我们要等他们，等他们来。
2: 我们能等到那天吗？
1: 能，一定能等到。你要坚信，天会亮的。大家往一起靠一靠。
0: 我不冷。
3: 来，再挤一挤，挤一挤暖和。
4: 挤挤暖和，
3: 挤挤暖和。
0: 哎呀，哎，暖和了，
2: 暖和了。

0: 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啊？
1: 满意！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污是跨油价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哎呦，天大大呀！这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酒跟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3: 谢谢，石总，这样的共产党和红军啊，会越来越多的呀。迟早，哎，好，迟早。
2: 这祖宗辈辈都是家抓户家，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这干活也有劲，浑身都舒服，心里踏实。
4: 共产党啊！
5: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来，谢谢，
6: 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5: 我答从刘老先生那儿借了300银元，因为偿还不起，就带着我给他家揽长工。后来，志丹同志回到家乡拉队伍，就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我要是跟着你革命了，那欠你家的债咋办？他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你先跟着我一起革了我家的命，再去革所有剥削者的命。后来他把啥都扔下，带着全家参加了革命，说他是反革命。 就是砍了我张明科的头，我也不相信。
7: 明科同志。

0: 我们从哈达铺就开始找刘志丹，一路找到了这里。敌人也在到处悬赏刘志丹，要用10万大洋换他的人头。可没想到，他却被关在我们自己人的监狱里面。 左倾吊条主义这一套，真是要害死中国革命！罗麦同志，
1: 主席，
0: 你和贾托夫带上一部电台，马上去一趟，传他一条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0: 郭林同志，方银江同志，组织上决定对你们进行审查，走吧。
1: 开门，放人。

0: 受苦了，受苦了！同志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由洛甫同志指导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同志们都是无罪的，立即释放。
1: 重新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顾林和方一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
2: 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

徐烈呢？徐烈呢？

0: 老刘，
1: 老刘，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到二十八军当军长了。啊，
0: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们红二十八军去东征，现在去瓦窑堡领任务。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琼同志。
2: 中央红军过来的，参加过秋收起义，资格老，水平高。任正头长，周训头长，
3: 行，你们聊着，我去前面看看部队。同志们，现在怎么样？我了解了一下，这次肃反埋了咱们很多同志。
1: 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到了，要不然，郑军，回去跟那些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2: 你这是去哪儿啊？组织让我离开中央党校，派我去关中，担任党团书记。党团书记？会不会大材小用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啊？跟咱们那些死去的同志比，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还活着，还能为党工作，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
1: 所以我也打算第一时间去报道，为我们那些死去的同志多做一些工作。嗯，郑军，我相信你信仰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不仅包括某场战斗的失利和失败，也包括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思想出现了偏差。 要相信，会逐渐的统一和正确起来。还有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我相信你一样会做出优异的成绩，就像我每次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的非常好。我知道，你放心吧。嗯。还有，郑勋。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啊，我几次把你留在赵晋，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你每次都完成的非常出色，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一直很有歉意。

0: 好了，好了，正雪，等我凯旋，咱们再好好的拉会儿。
1: 老刘，老刘。

0: 政委，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我过去看一下。
1: 不行，老刘，一团阵地里敌人太近了。
0: 没事，你守在这儿，等我消息。
1: 警务员，报告军长。
2: 是。

0: 敌人火力这么猛，不像是一个营的兵力啊！军长，危险！
1: 这里有高点，那看得清楚。
0: 军长，那危险！

0: 前面那个小庙里，那个碉堡里有挺重机枪，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着他们指挥部。
1: 小兵危险，军长，
0: 通知下去。
1: 是，
0: 通知一团长，转点小兵。
1: 是，
0: 军长，
1: 军长。

0: 你们是吗？没事。通知政委，西南方向的洼地是他们的指挥部，断掉它。
1: 是。通知政委，断掉洼地。
2: 是。
1: 军长。

0: 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指挥部。
2: 通知下去。
1: 是。
2: 军长。

0: 我不跟哪个人走，我只跟革命走。
1: 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
2: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936年4月14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0: 主席，这是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同志递交的一份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陇东、环县、庆阳、苏安、豫沪完成初步赤化工作，仅环县一线就有6个区委、39个乡党支部。陇东的同志不简单呐。
1: 是啊，陇东啊，紧邻国民党统治区，能在西北的旧军阀，新近到来的胡宗南，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关中苏区紧邻陇东苏区，所以恢复关中苏区的人选，组织上可以就近考虑陇东的干部。
0: 有何时人选吗？
1: 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0: 哦，我记得，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苏维埃

0: 政府主席、西北工委委员，他怎么去做县委书记了？
1: 朱军同志是陕西富平人，对关中

0: 中央马上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建议请政训同志列席。至于具体的工作，等组织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1: 我没意见。陕甘根据地让党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点，这都是陕甘的干部和同志们的功绩。可惜，刘志丹、谢自长同志牺牲了。 很多同志之前受了很大的委屈，他们都是党的宝贝，绝不能让他们大材小用啊。主席，那就按您的意思办。走。
2: 走。

0: 刘旭，吴彦同志。
1: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0: 是啊，好久不见。精神了啊！好，咱们走吧。
1: 哎，
0: 走。哎，一路辛苦了啊。
1: 不辛苦，担心误事儿，一路上没敢耽搁。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参加会议的呢，都是中央的同志。 只有3名地方干部破格列席，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我怕不够资格吧？是毛泽东同志特别交代要你参加的。首先啊，你和志丹同志、子长同志都是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之前呢，我们对陕甘边和陕北的干部在任用上确实有考虑不周全的问题，我有责任呐。
2: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革命工作也没有高低之分。我很感谢中央解救了我，能让我有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
0: 嗯，好，现在我就带你去见毛泽东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呢，中央有新的考虑，走吧。
2: 好。
0: 主席啊。
2: 仲勋同志到了，来，毛主席，习仲勋，你好啊，习仲勋同志，
3: 主席好，
2: 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刚到陕北，就在布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乡党跟我说，你是个娃娃主席啊，今天。 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终于和你这个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见面了啊！主席啊，您是第一次见我，但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您了。去年12月，在中央党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听过您的讲话，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见您。来。
3: 坐，坐，坐，仲勋。
2: 伟汉同志，
3: 啊，
2: 你去忙吧，我和仲勋同志单独聊一聊。
4: 好，那你们聊
3: 去吧。关中苏区就像是一把匕首啊，直接插进国民党的统治区，顶着敌人的胸膛，直接威胁到敌人在大西北的战略重镇西安。 现在敌人也看出了他的作用，所以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还动用了飞机狂轰乱炸，我们的损失巨大呀。
2: 是，他们在关中周边搞了很多碉堡，层层包围和封锁，形势很紧。
3: 不是很紧呐，是很危险。我们在关中。

0: 五个县委全部遭到了破坏，再这么下去，关中就要失陷了。关中守不住，就好比是匕首啊，掉了个个儿，刀尖儿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胸膛啊。
1: 主席同志，这个匕首的把手啊，一定要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明白了，主席。
0: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1: 是主席，我一定努力替中央守好南大门。我看好你啊！谢谢主席。
2: 好，大家跟紧一点。
3: 我钱就把东西给我留下，弟兄们，上！放开我！
4: 别动！这位老哥，拿稳了手里的铁狗娃，不要走了水，免得伤了臊皮。
3: 呀，看你们也不像是柴火行的人嘛。
4: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啊？
1: 马西武马大爷，听过吧？跟马老爷子混过。那你们头上也是顶火五星的？我们是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大家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放下。这位老哥。
4: 咱都是苦出身，跟那些穿狗皮的不一样，绝不干欺诈老百姓的事儿。敢问老哥是大拇指还是二拇指？
3: 当然是大拇指。那敢问老哥尊姓大名？我姓马，大家都叫我马老三。
4: 马老哥，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实不相瞒啊，我们到关中啊是有些任务。
3: 希望老哥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咱们啊，也交个朋友，以后啊，在关中这一带，免不了常来常往。有啥事情啊，也来找我们吧。那你叫个啥么？
4: 我叫习仲勋。
3: 你就是习仲勋啊？
4: 是。
3: 啊，哈哈哈！哎，铁哥。
4: 铁哥啊，那你这个朋友我就交定了啊！哎，弟兄们，把家伙事放下，放下去啊！哎，今天就让你们过去了啊！那就多谢了，老哥。哎，咱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哎，走吧。
1: 走。
5: 哎，你咋会说黑话呀？
4: 跟老刘学的嘛。
5: 哦，对，
4: 哥老会啊，当时帮了咱不少忙，都是老刘去做的工作。对，
5: 这枪叫啥？
4: 铁狗娃。
5: 铁狗娃，那刀呢？
4: 骗子。
5: 那银元叫啥？
4: 银元啊，银元叫饼子。
1: 那饼叫啥？
4: 饼叫饼嘛。
5: 骗子。
4: 饼子。
5: 骗子。

0: 咱们开会吧。好，同志们好。今年年初开始啊，国民党军11个师进攻我们关中苏区，并且层层设置了武装据点，导致我们关中5个县苏维埃政权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次中央派我到关中来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党的组织，全面恢复我们关中苏区的工作。
1: 那现在，大家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大家都说一说吧。
2: 习书记，我先说说吧。
0: 好。
2: 现在呢，敌人实行家家连坐的保甲制度，瓦解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很多同志都隐蔽起来了。
0: 武器、枪支就地掩埋，所以目前关中的状况是，就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我们有些同志带着枪隐蔽起来了，那这就说明没有投敌嘛，也说明还信任我们组织。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各地的党员。
3: 告诉大家，我们回来了，并且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党员同志把枪再拿出来，恢复组织，与敌人开展斗争。
4: 对，
5: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打散的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聚拢团结起来，抓武装，搞宣传。
4: 我同意。现在对我们造成威胁的，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就是那些反动民团。
0: 关于民团啊，我这么想。对于一些比较残暴的、反动的，我们当然要集中力量消灭掉；可是对于一些比较温和的、没有血债的，我想啊，把他们团结过来，跟大家交朋友，化敌为友嘛。同志们，党中央就在掷丹县，这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切工作的重点。
6: 就是要把敌人占领的土地给夺回来，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去建立新的苏区，巩固我们的成果。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 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0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7: 同志您好，请问你找谁？
0: 我们是关中特委的，来找彭总。
7: 跟我来吧。

0: 何总，何总，
1: 啊！哎呀，钟旭，我们可是又见面了，
2: 是吧？
1: 当年在环县，条件多艰苦啊，管部队2个多月的饭，我得谢谢你啊！
2: 老总，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再难。
1: 也得让咱的战士吃上口饭吧。
3: 瞧瞧，
4: 来来来来来来，
1: 坐坐坐。
4: 哎呀，
1: 真没想到，这才几年呢，你也能独当一面了。来来来，
3: 坐坐坐坐。
1: 可是眼下呀，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考验。
4: 这不，急急忙忙的把你叫来。
1: 嗯，
4: 咱们俩是谁说？<笑>
5: 卢沟桥事变之后啊，华北目前的局势啊是非常严峻的，日军是频频调动兵力，对北平、天津虎视眈眈。
6: 日寇的气焰很是嚣张啊，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我中国。
4: 现在蒋介石已经在庐山发表谈话，方针明确，准备全国应战。
6: 这一次，我们红军南下关中，就是要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4: 所以，钟旭呀，紧急的任务，不得不把你叫来。而且这个任务呢，钟旭，除了你，别人完不成。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本周晋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2: 晋江市领导王小阳、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领导张潘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一页。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八一现役军人光荣榜晋江市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0: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晋江市委十四届十六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1: 本周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一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店镇982街区、梅岭街道武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兴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本周晋江市一体化巡防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举行，此次比武立足基层一线突发警情处置需求，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警务本领，全面提升两个类型单元的应急处突、快速处置能力。
1: 活动中，基础型最小作战单元比武预赛前三名，磁灶派出所、陵园派出所和英林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了实战化场景对抗演示。演示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大屏幕，全市各派出所组织观摩学习。随后，领导嘉宾为荣获最小作战单元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和个人技术能手金牌职工颁奖。据了解，本次比武竞赛由晋江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共同举办，紧扣实战需求，覆盖学校、大型商超、文旅景区等21个重点部位，全市21支基础型、16支叠加型、10支加强型最小作战单元370人同场竞技，从培训、预赛到决赛历时14天完成全部赛程，整场比武组织严密，贴近实战，效果明显，达到了以比促训、以训促战目的。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常态化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演练，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处置预案，打磨战术战法，持续强化基层一线应急处突能力建设，以实战练兵筑牢平安防护屏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做出更

0: 本周，揭阳街道多家企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消防安全标准逐项整改消耗，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陆续顺利解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1: 位于青阳街道普照社区的晋江青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厂房内均已安装了喷淋系统，设置了双疏散通道，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2: 我们现在这边整改的话，就增加了这个喷淋，以前的话是没有这些措施的。另外的话，还有多增加了翻了几倍的那个灭火器，还有那个面罩，这些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的话，那个所有的逃生门的话都全部换成防火门，还有的话有增加了一个微型消防站。
1: 据介绍，晋江青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在五日内迅速完成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2: 一家企业的运营与发展的话，如果不能基于安全这个前提下，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的话，一场意外有可能的话，就会毁掉一代人甚至于两代人的心血。而相反的话，如果能把这个安全生产的话落实到位，企业的生产与运营，包括它的发展，才能更加稳，也才能走得更加远。
1: 同样，在晋江亨进鞋材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对照隐患清单迅速落实整改，重点整治消防、用电、现场管理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3: 我们公司这次这个整改这个消防，这些主要是喷淋，第二是消防水管、灭火器啊，增加了很多，还有这些通道、消防柜。办公室整改，给你到飞到仓库，硬给你搞了四道防火门。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持续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滚动排查和回头看工作，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同时持续优化筑起服务，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4: 本周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七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5: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6: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5: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楼。
6: 下一步计划是今年年底全部桩基施工完成，然后明年的七月份主体结构封顶，11月份的话室外工程完成，那2027年年底计划是竣工验收。
5: 据了解，晋东仓储物流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标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鞋服材料仓储配送体系，集中承接区域企业仓储物流业务，进一步规范行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本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7: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妇儿中心楼1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8: 挺方便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

0: 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1: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2: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1: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2: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1: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3: 本周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揭牌仪式在晋江市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举行。
4: 仪式现场宣读了关于同意设立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批复文件及分校班子组成人员任命文件。随后领导嘉宾共同为分校揭牌，标志着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正式落地，校址设在青阳街道曾井社区的晋江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5: 老年大学有这个管理的优势，有师资的优势，那离退休教师协会这边它有场地的优势，有组织的优势，有办学的一些基础，还有我们这一次也老年人体育协会他们也支持这个冰壶球的设备，多方面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互补，打通这个资源的壁垒，然后扩大我们整个教育的供给。
4: 据介绍，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设立是县级老年大学联合教育系统社老社团共建行业分校的新模式，构建了总校统筹、行业主办、经费分担的总校加行业分校办学新格局。目前，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已投用，面向全市退休教职工、学员家属及周边社区70周岁以下老年朋友开放报名。
6: 那么我们目前呢，就开办了3个教学专业，第一个是声乐，那目前报名是59个人；一个是舞蹈，目前呢这个报名的是20个。演戏呢，我们很可能会设想说，一个是相对提升班，一个是基础班，那还有呢，一个是桌上冰壶。
4: 据了解，晋江市老年大学创办于1991年，现设9个系、89个教学班，开设53门学科。学校先后获评全国示范老年大学、敬老文明号、标准示范校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接下来，教育系统分校将在市老年大学的支持下开设多门课程，向离退休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品质学习阵地，让辛勤耕耘一生的教育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也为全市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本周，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7: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8: 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7: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高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

0: 征兵，要在一个月内先征集到300人的预备营。补充到呢，贺老总的部队里去，随着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打鬼子，怎么样？够不够严峻啊？哎，
1: 老总，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 征这么多兵，难度有点大。
2: 炳坤，仲勋，
3: 我知道，你们关中苏区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区，人口少，征兵会比较困难。可是眼下，
0: 两位老总，民族危亡，匹夫有责。请两位老总放心，就是再难，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去完成任务。
4: 怎么样，仲勋？
0: 就是仲勋呢，那咱们这个就算是军令状了吧？是，
2: 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0: 时间不早了，吃完饭再回去吧。
2: 不了，饭就不吃了，我们就回去了。
0: 什么叫不了？来吧。
2: 哎呀，想你。
0: 我也想你。<笑>
5: 徐书记，回来了，秉坤啊，情况咋样嘛？
1: 这次啊，总算没白跑。我从新城县的游击队挑了30个小伙，个个身体都不错。这是名单，你看看。
5: 好，你喝口水，坐下来先喘口气。
1: 哎，
5: 之前啊，咱们征兵人选问题啊。
1: 我还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啊，比如这个李金贵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那都没得说。可是我记得他有慢性肝病，还没好利索吧？
5: 是什么个情况？我是这么想的，招兵不是还有段日子吗？等把他送到部队的时候，他估计也就好利索了。
1: 兵坤同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可不能估计，我们不仅仅要对部队负责。 更要对我们的战士负责。还有这个霍守荣，他的情况我也了解，他们家俩儿子。守荣呢是老二，年龄虽然符合标准，但是还是偏小。我建议啊，还是去做做老大的工作。
5: 行。
1: 再就是马家湾的马富贵，他打常年卧床不起，他妈身体又不好，得留着他在家里照顾老人啊，这个人也不能去。
5: 像他们仨这种情况，还有几个，我都给圈出来了。这些人都不能去，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人送到贺老总的队伍上去。
6: 徐书记，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咱们本地兵员太少，这次招兵又急，还有优中选优，这关中各个县城我可是都跑遍了，鞋底儿都快磨破了。这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
5: 你说这人数到时候凑不够，那咋办呀？
1: 我知道你难，可是再难，咱也得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我是这样想啊，我们这次征兵的目标啊，我们不能光是放在部队和游击队上，像这些身体素质好一些的民兵，咱也可以考虑嘛，甚至要进行全民动员。这样吧，我陪你一起走一趟。
7: 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找，
8: 那就太好了。乡党们信任你，有你在，那肯定一呼百应啊。<笑>
7: 行，那这就走。
8: 报告，徐书记，干弟弟三娃来了，说有事找你。迎上
7: 他进来。
8: 是。
7: 哥，
8: 三娃，
7: 你咋来了嘛？
8: 哥，我要当兵。
7: 你要当兵？啊。
8: 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当兵，上战场打鬼子。
7: 你当兵，干嘛知道吗？

0: 他们同意吗？偷跑出来的吧你？那他们知道了也肯定同意。
1: 他们同意，你也不符合标准。
0: 我有啥不符合的呀？你年龄首先就不符合标准吧？
1: 我有力气杆拼命，他就符合。
0: 你符合啥呀？你符合？就你这小个儿，你这个儿还不如枪高呢，打啥鬼子当啥兵？
2: 那小鬼子也没枪高，
1: 他都打仗，我也打仗。
0: 行了，不用说了，我不同意啊！炳坤，找人把他送回去。
2: 哎，
1: 我不走，你要是不让我当兵，我就赖在你这里了。
0: 起来，
1: 不走，三娃。
0: 哎，起来，
1: 我不起来，
0: 起来，
1: 我要当兵，我不走，
0: 三娃，
1: 我不。

0: 你这瓜娃，我问你啊，咱国家为啥被这口欺负啊？就因为咱太落后、太贫穷，抗日不只是上战场、杀敌，咱国家更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你现在年龄还小，你得先上学，是吧？
1: 我觉得习叔一说的对，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学好了知识和文化，以后需要你做贡献的地方还多着呢，啊？
0: 怎么？听哥话。
1: 行，哥，那我就听你的。
0: 哎，来，起来，回去收拾收拾，先上学。 哥也帮你想想去哪儿上，照顾好干大干妈，有啥事儿就来找我。
1: 我知道了，哥。
0: 回去吧。

0: 任主任，贺师长，
1: 朱勋啊！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贺师长，辛苦了，来坐。
1: 征的兵全部到齐了，这是名册。
0: 坐啊，坐，
1: 坐。朱勋同志啊。
2: 征一个补充营的兵力，可你们却送来了一个补充团，真的不简单呐！
3: 这是咱关中的父老乡亲，对咱八路军的拥护嘛。
4: 没这么容易吧，朱勋？当初给你们关中特委下达任务的时候，让你征一个营，我跟彭老总就觉得难度已经够大了，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你们就征来了一个补充团。
3: 两位首长，确实不容易。 关中征兵历来都是大难题，这次习书记还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这个月，习书记带着我们在部队、游击队、民兵队伍里层层挑选。说实话，我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已经全部掏空了。
4: 不是，我说的是事实嘛。就算把家底掏空了，这人数还不够呢。最后没办法，习书记又多次下乡，反复动员老乡。
2: 才完成任务，但是，我向两位首长保证，这次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好样的，郑勋，都说你工作能力强，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你这股劲儿，对我脾气。郑勋啊，这把枪是我在战场上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儿缴获的。
1: 送给你，留个纪念。
0: 不，这我不能要。贺师长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您留着。
1: 宝剑赠英雄，你为抗战输送了这么多优秀的关中子弟，我贺龙理应聊表谢意。拿着，
0: 那我也不能要。收下吧，这可是他的宝贝，连睡觉的时候啊，都插在枕头底下。<笑>
1: 那既然是贺师长的宝贝，我就更不能要了，不能夺人所爱啊！
0: 钟勋，这次征兵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把枪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拿着吧。
1: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钟勋同志，我代表120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6: 君主日寇！君主日寇！
5: 团结抗日！
6: 团结抗日！
5: 还我河山！
6: 还我河山！
5: 君主日寇！
6: 君主日寇！
5: 团结抗日！
6: 团结抗日！
5: 还我河山！
6: 还我。
7: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亲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8: 抗战！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各部于8月至10月间，分别从泾阳和阜平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

这所学校啊，是胡景翼将军为了靖国军阵亡将士的遗孤所建造的。 也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阎木三校长。

0: 你是谁？
1: 你是燕莹。
0: 你咋知道的？
2: 姐，
3: 啊，
2: 咱家来人了。
0: 你找谁呀？
1: 你是冬樱。
0: 你是
1: 冬樱，我是你哥。
0: 大哥，大哥。
1: 哥也想你。
2: 燕莹，这是大哥。
1: 燕莹，我是你哥。
2: 哥。

0: 小翠嘞，大拿，是我。哎呀，雪娃，雪娃呀，雪娃呀，大拿，
1: 你咋回来了？
0: 你回来也不提前找个人捎个信儿来，快，找个翠喝。哎，走，金武，
2: 哎，
0: 呀，走走走走，这边，来来来，哎呀，再让我看看你，哎呀。
2: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回来的，呀，你这都当着大官的，威风的很。不是啥官，
0: 喊那一时官。坐坐坐坐坐。林总。哎呀，哎呀，君王，你咋就回来了？
3: 三娜，我这趟回来啊。 是送部队过黄河，哦，今天刚送走，哦，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0: 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要顾及身体嘞，啊。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家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竟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那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